阿叔，你的观点我不认可，这很正常。那么我希望大家来说说你的观点。就是微信的状态有访客记录，就是这当然不是说有谁来啊，说的是能够看到有多少人看，访客人数记录，你们觉得这个真的不好吗？真的不好吗？你们觉得？我觉得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啊、哦！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来留言，大蓝鲸 APP， 这个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啊，你可以搜一个，就是下载一个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在这个大蓝鲸 APP 的首页呢，就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然后点个关注啊，然后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说一说你的看法。最近这个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的热搜，腾讯客服的官方账号说，关于微信状态的访客记录，目前在该状态有效期内，您可以在右下角查看这条状态的浏览人数。我特别想问问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覆盖面这么广，你们有没有谁获得了这样的内测资格？我感觉都是他们内部人员的，搞几个就是故意放出来让大家看看的，就是调戏大家，就测试一下市场，根本没有几个人真的是有这样的内测资格，我反正没看到。你们也看到了，你们这个手机当中有显示这样的状态人数的这种情况出现吗？说如果浏览者刚好当前也设置了状态，就能看到他们的头像，轻点头像就可以查看对方的状态。哦，微信状态不是微信朋友圈内容是吧？微信状态我来看一看啊，我看看我这个有没有显示。微信状态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啊？是在朋友圈的顶上吗？啊，有个状态。嗯，发个状态就能看到，但我没有发状态。哦，这个内容啊，那我还以为是发的微信朋友圈或者微信朋友圈的内容，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多少人看。我蛮想看到这个的呀，就是我发一条朋友圈多少人看，甚至谁看过我的我都想知道。这就是性格的不同，朋友们。谁看过我的给不给我点赞啊？当然就是如果我问成说，那如果你看了别人朋友圈可不可以显示，那就是不可以。反正微信啊老是有一些小动作，这些小动作让人觉得也又好气又好笑啊。好气的是有一些真正实用的功能，哎，它死活都不出。你比如说朋友圈二次编辑，这个不是挺实用的功能吗？哎，它就没有。你发完之后你没办法去编辑，你要不就删掉，要么就隐藏啊。然后微信的访客功能暂时还没有，腾讯客服说的，目前所有功能都是以保护用户隐私为前提来设计的。很多网友说，如果说啊让偷偷潜水彻底消失的话，一旦浏览留痕可能会带来新的社交压力和心理负担。确实啊，如果让人看得出来谁来了，这确实有点负担。但是刚才有朋友说，那个 QQ 空间不就是有访客记录吗？对呀，是不是因为 QQ 空间用的人少啊？我是觉得以前不是我们微博博客啊，不对，叫博客那会儿都有访客记录的，谁来看过我？而且有访客记录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了更多的故事性可以谈。比如说在很多年以后啊，我们俩已经结束了，可是我依然看到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偷偷的来我的博客走一走看一看，因为他心里还有我。也许这样的话还会让两个人再续前缘也未可知呢，对吧？现在不是有什么分组啊隐藏啊，如果你实在不想让他看的话，就是有一些内容不想让他看，你可以屏蔽他啊，或者是拉黑他，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微信的功能说实话很多人都希望可以增加一些新的功能，像微信目前来讲，你们觉得最大的功能是什么？我觉得微信功能就是还是在这个整理朋友上面多出一些智能的东西，比如说怎么分组，什么人啊，尤其是他给我删了能不能提醒我一下。他说这个保护隐私为前提，就这一点他不告诉你。但是你到了，比如说你微信到了10000粉丝之后，你有10000个好友了，他会自动提示你哪些把你删了，然后你再一把一把删，一把一把删，然后一直删到没有了为止，那不还是暴露隐私吗？你不是老早就开发这个功能？哎，你说说他们这个微信官方也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就是这个功能死活都不研究，对吧？你终归是要就是让大家知道
谁删了你？

那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在我们没达到一万粉丝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呢，对吧，或者我们有一件启动，这样的话彼此之间也不至于有那么多尴尬。反倒是你不说，有一天他找他或者说有什么，就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眼见过一场非常非常尴尬的场面，就是在一个就是酒会的现场，有两个朋友两个表现出特别的熟络，然后聊得特别开心，说哎我们加个微信吧，好，他俩就开始加。 扫完之后其中有人脸色就变了，说我们俩加过微信，哎，因为其中一个人删了另外一个人微信，那个人没删，没删的人就看到他们之前的聊天记录在什么地方加的，然后这次又加就会显示出，就是能看得出来对方其实是有把你删掉，那个人就非常非常尴尬，他就会找理由说啊，不，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系统自动删他什么的，哎呀我是真没有删到，哦没事没事没事，你看<笑> 不就是删了吗，对吧，有的人有这个习惯的，我觉得删除这个东西还是应该让大家知道，对吧，就是因为你让我知道你删了我的话我就把你删了，这样大家以后再见面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数啊，再加起来就要掂量一下。

其实还蛮想就是把我很多内心当中的想法用文字的方式发在这个公众号上面。其实现在这个微信直接啊，你在这个我里面，在这个就是很多的地方，就是比如作品里面，它可以直接生成视频号，也可以生成公众号，还有那个贴图，就是你要想发图片呐、发文字啊，你直接就可以在这个微信当中就编辑了，然后你就可以发出去啊。如果你爱写爱记录，搞不好你就变成一个博主，就火了。我在南京关注了一个，就是不知道在哪儿，就是推送给我的，但是他粉丝其实不多，而且他文笔也一般，但他很喜欢记录，他是一个程序员，然后我从我关注他到现在为止。他这一路走来，从南京到芜湖，从芜湖又回南京，租房在桥北，然后现在回来之后又在怎么怎么，他把他生活的事无巨细的日记写出来，然后还有很多自己的思考。他的很多思考，在我看来，我是觉得这个年轻人啊，有的时候他方向就不对。那么我有的时候就是看完之后也会会心一笑，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他其实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博主，也不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人，但他爱读书。啊，我可能当时就是因为他爱读书或推荐书，我看他的这个公众号，我就点了关注。他就是事无巨细的，就像记日记一样记自己的生活。他有的时候他就是宅男啊，就是有的时候拍他的出租屋，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偶尔去钓鱼。就是他不是一个特别精致的就是高收入的这么一个人。他就之前的时候，重庆买了一个房子，好像老家是重庆哪儿的，后来就是亏钱了，把重庆的房子卖了，现在兜里面有个一二十万，觉得自己就是觉得好像有了很大的底气的样子，然后每天在这个写日记的时候说，每天在考虑如何如何如何来投资。我当时想说，这孩子真是的，还投资这二十几万，你有这么买那么买，我说就这点钱亏了怎么办？哦，没想到过两天说啊，就是研究半天啊，就是信誓旦旦，最后还是亏。所以就是你看他这个很鲜活的生活啊，你其实是我很爱观察这种生活。那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思考。当我们去分享给了自己，或者说就是很多人说频繁记录真的会改命嘛？你们看很多公众号或者说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上的题目都是频繁记录一定会改命。其实这个记录不光是给别人看，也是给自己看。你记录下来之后，你未来你可以翻一翻，当日记本一样。这日记本多好啊！而且你可以去在记录的过程当中不停地跟自己对话。有很多人不太会反思，不太会总结，不太会复盘的。只有落到字上面，就是你在自己写的时候，你在一边写，一边复盘，然后一边跟自己对话，很多的思路就清晰了。我有一次写日记，就当时我们有一个就是小领导啊，当时有个小领导，他就是铺了很长的一段过程，然后呢，忽悠我干一些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当时还开心的不得了干。后来我在这个写日记复盘的时候，越写越不对劲，然后我就给自己好几个反问，一反问一下子醍醐灌顶，我马上晓得了这个领导心思之深沉啊，用心之歹毒。你要知道，就是很多人他就是用的这种心眼啊，或者斗争，他真的是让你看不出来的。你不是说明眼人一扫一听一耳朵，那你多精啊，那得多少江湖经验，你就立刻知道，不是的。他就是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一个人想要去拿捏你的话，他是从一开始就开始进行一个排片布局，你只是观察到某一个细节，你很难把点和面全部连在一起。你如果没有很好的复盘能力的话，你不连起来，你是看不清全局的。所以你只是在那个刹那间，一个小细节一个小细节，你可能就觉得啊，他这不很正常吗？什么的啊？但是人家其实是步步为营，早就已经谋篇布局做好了。所以你看，我们还属于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利益与别人分享。但是如果你真的站在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上，手中握有非常重要的资源的时候，围猎你，或者说要这个圈你拿捏你的人就多了。当他们把这么多的这种心思用在你身上，你敢确定你一定是可以就是躲过所有的明枪暗箭吗？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学会深度思考、独立思考、复盘，这点很重要，一定要静心有静气。后来想想，人生其实记录真的很重要。我建议大家都可以记录记录啊。由微信的这个小改变聊了这么多，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天。Kitty 说，工作一般都是企业微信，对，工作企业微信用的多，所以大家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有什么烦恼啊，也可以跟我分享分享。

下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小粽子妈妈说了，阿树放一首遇见吧，好像是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昨天听到很有感触。你说的遇见是那个孙燕姿的遇见吗？孙燕姿的遇见不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吗？还是说谁的遇见？你该不是说周深的遇见吧？我们试一试，周深的遇见还是孙燕姿的遇见？穿什么恨天高嘛，对吧？我们把蔡淳佳的相遇放出来吧，听听看是不是我们小猪的妈妈想听的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可以继续跟我聊天。聊什么呢？聊一聊你想听什么歌，聊一聊此时此刻你在干什么，跟我打个招呼，说早上好。参与节目的方式是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了。

有人这么评价周杰伦，说夜曲一响上台领奖，晴天一响青春埋葬，花海一响岛屿花香，七里一响恋爱回响，以父一响暗黑教堂。说一个把流行唱成经典的华语乐坛划时代天花板人物，周董永远的神。可是说是永远的神，周杰伦的新专辑发布的时候还特地去了上海参加他们的发布会，可是也就这样啊，就是天王级别的啊，他这张专辑好像也没有什么真的就是有水花的歌，跟抖音上那些抖音神曲比的话，我感觉播放量还没他们高呢，是不是？快乐说，阿树早上好，我在搬砖啊，这个祝你搬砖快乐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马上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早读，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如果你想听阿树早读的录音，你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啊，然后搜索一下阿树的名字，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每期录音都会不定期的更新。今天阿树早读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人一旦读书多了性格就变了。

为什么人一旦读书多了，性格就变了？读书抚平浮躁，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你是否常常感到心浮气躁？如果觉得气躁，那就去读书吧。一本好书能够让你在喧嚣当中抽身而出，在安安静静读一本好书的过程中，你也能安顿好内心，褪去浮躁之气。有人说，阅读是一场对抗浮躁的精神训练。短视频15秒就要抓住眼球，而一本书可能需要15个小时才能读完。在字里行间的长久浸泡当中，你能够学会对抗即时快感的诱惑，养成沉稳专注的品性。阅读的过程就是打磨心性的过程，当浮躁被一页页抚平，从容便生长出来，成为你性格的底色。读书打破狭隘，一个人的视角是有限的，容易困于自身经验和立场，而那些承载着不同生命、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书籍，正是我们突破狭隘认知的桥梁。读书让人跳出自我的方寸之地，看见天地辽阔，众生多样。读书越多，在科学和

思辨中浸润的时间越长，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便会越深刻。读书能够让你不偏执不狭隘，能让你以不同的目光丈量世界，看到旁人看不到的风景。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读过的书都会化作包容的胸怀，让你变得越发豁达通透。读书激发自信，性格怯懦的人往往是源于内心对自己能力的怀疑，而书籍中储存着人类自古以来面对各种问题时的智慧和勇气。当一个人在精神世界中点亮足够多的灯，就能无畏地直面挑战。读书给予人的从来不是表面的自信，而是深入骨髓的底气。那些沉淀在心底的知识和智慧，能够让你战胜内心的怯懦，磨砺出坚韧的品格。听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直接带给你好运，但它们能够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读书改变性格，本质上是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和自我、和他人、和世界的关系。每一本认真读过的书，都会在你的性格中留下刻度。当文字融入骨血，浮躁者得从容，狭隘者或豁达，怯懦者生自信，这份由内而外的改变，便是读书最好的馈赠。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定海门隧道往古平岗方向有车辆追尾事故，刚刚撤离，后方积压车辆在逐渐恢复通行。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通行拥挤，从新庄进入玄武湖隧道最长要排11分钟。内环东线和西线的车流量回落比较明显，应天高架的双向还有长距离缓行，车尾分别在黄山路上方和大教堂隧道出口。绕城公路由枋桥立交到铁心桥加油站路段车多，通行15分钟。石阳路出口附近往大圣关大桥方向缓行18分钟。再来刷新一下过江时间，往市区方向长江大桥17分钟，定海门隧道13分钟，但是出隧道后扬子江大道由北向南车辆通行会有点拥挤。应天大街隧道14分钟，江心洲大桥13分钟。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5月16号起将再次上调，叠加五一假期后机票均价下降超过40%的因素，国内旅客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意愿高涨。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5月12号当天抢订端午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一天大增84%，暑期时段机票预订量环比前一天上涨58%，较去年同期增长45%。相较五一假期，目前的机票、酒店等出行成本明显回落，叠加燃油附加费上调预期，部分旅客将错峰出行计划提上日程。此外，今年暑期相关的机票及酒店搜索量也出现大幅攀升，部分用户通过提前锁定暑期的机票，以规避后续成本进一步走高的可能性。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2026年的5月14号星期四9点05分的时候，大家好吗？
1: 这里是FM99.7吉林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你的话筒应该没有调好啊。今天呢，我们的天气啊有点阴，有点闷啊，所以这样的天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就不舒服。
1: 是，
0: 我觉得可以开一点点除湿。因为在这个天气里开一点点除湿，当屋里的湿度降下来之后，
1: 人
0: 就
1: 会
0: 舒服很多啊。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也是，就觉得室内的温度其实还好，
1: 但是难受。
0: 开了风扇之后呢，觉得也没有特别的舒服。这个时候呢，我就把空调打开，然后就开了点除湿。开了点除湿之后呢，再把空调，再把风扇打开，对着其他地方吹，整个屋子里的空气循环开始，然后湿度降低了之后，哎呀，就觉得心情就舒服了很多。
1: 对，
0: 所以这个天特别像黄梅天啊。
1: 那我妈昨天还说呢，怎么黄梅天来了嘛？我说没有，
0: 特别像黄梅天。所以大家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跟大家讲，适当的去开一开空调的除湿的功能，让自己的人舒服一点啊。
1: 就湿度保持在50左右，40-50左右，人是最舒服的。啊，低于高于都难受。健康的生活其实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每一天的工作状态都会非常的棒。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车新闻啊，又有好多的车，好多车。
0: 对。
1: 会昨天也有上市的车型嘛，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车新闻。自己有纠结，可以通过84652999去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你打电话和发帖留言都可以。
0: 是的。
1: 然后10点钟之后呢，我们还会有技术专家，今天是华海凯迪的凯迪拉克的美系车专家向凯向总呢，会联系到节目当中来。大家有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热线，通过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今天我上班路上看到一个就跟我并行的，有一台那个仰望 U8，哎呀，真的就是还挺好看的。
0: 想买吗？
1: 买不起。
0: 你就出个 U4 U5
1: 那可以，
0: U3 是吧？
1: U5 就可以。就是我觉得我不需要那么大，这是第一个。虽然它不是那就是看的还比例都还挺好看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大了。但我觉得它开起来很轻巧，就是它在我边上那很轻巧的感觉，虽然感觉上是那种很让人有压迫感，但是很快就走过去了。
0: 对，
1: 我一直跟在他后面。
0: 但是好处是现在他身上的很多东西都下放了。
1: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如果你喜欢仰望 U8 的话呢，
1: 你可以关注一下今天车新闻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新车。
0: 对，这种黑科技你也触手可及了。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好，反正在选车买车养车用车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一些自己具体问题的，都可以来关注爱车帮，都可以通过热线84652999，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9点08分的时候，我来一个灵魂的拷问，
1: 这样
0: 你们打卡了吗？
1: 点赞了吗？

0: 最快的新车信息，
1: 客观真实
0: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1: 车新闻，
2: 好，时间到了9:13，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帮的车新闻。首先感谢一下那个板蓝根的提醒啊，他说千万不要停在这个树底下，车上面全部都是油，黏黏的，很难洗。
3: 是的，
2: 这个就是栾树。
3: 是的，
2: 这个就是栾树。栾树不是油，是糖，
3: 树枝
2: 是糖。你们知道为什么是糖吗？因为栾树上面有蚜虫，这个是蚜虫的排泄物。但是蚜虫的排泄物里面是甜的，是糖。你我当然不是我尝过的、啊，
3: 是油脂，我感觉
2: 是科学家说的啊，就是它是糖，蚜虫的排泄物里面糖分非常的高，所以在你的车上之后，最后就
3: 扒上去就粘的，
2: 就感觉像那种
3: 油
2: 一样
3: 的。
2: 啊、
3: 对，
2: 这个呢要清洗。如果你的车长期停在路边的停车位，一定要看一看你头顶是什么树。如果是栾树的话，就要去注意一下这个事情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车新闻。昨天的时候啊，真的是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又是一个颠覆性的一刻。颠覆性的一刻就是比亚迪旗下的方程豹品牌正式的拥有了来自于仰望下放的技术，
3: 旗下中型还有

0: 中大型 SUV 豹五的闪充版和豹八的闪充版正式的上市了。豹五的闪充版价格是30万5千8，全油后的价格是29万9千8。豹八的闪充版，售价是41万9千8，全油后的价格是40万9千8。
1: 豹八是有五座和七座的版本可以选择，如果是加8000块钱的话，还可以选六座的版本。闪充版本，大家说一听那个闪充就觉得可能是哦这个。二代刀对吧，
0: 对，
1: 加上快充，
0: 是，
1: 这不是他们的重点，他们的重点是在于云辇 P Ultra。 云辇在比亚迪系统当中，它是底盘悬架的不同的代表，有云辇 C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因为王朝系列海洋系列的很多车都用的是云辇 C。 云辇 P 是放在仰望上面去用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它其实是一个智能的液压车身的控制系统。这个液压车身控制系统相对于之前的空气悬架和主动式悬架相比，液压智能控制悬架它在刚性方面，在耐久性方面，在怎么说呢，在这种皮实耐用方面，那是别的没有办法去比拟的。这么跟大家去说吧，液压车身控制系统之前更多的是装在重型军用车辆上面才会有的，就是比如说像导弹发射架，它需要智能配平，就是比如说这个我到一个越野，到一个野地，我停在山坡上面，我需要保证它的平，就需要液压车身控制系统。为什么不用空气？因为导弹发射的时候那个震动
0: 力
1: 量很大嘛，
0: 对，
1: 它一下就会把气囊撑破嘛，这个时候就需要液压的车身的控制系统。这个在过去在坦克在重型运载车辆上面是比较多的，而后来比亚迪把它这个系统的这个根据它的原理啊，开发到了仰望 U8 上面去。而这个云辇 P 系统的仰望 U8 呢，说实话也只是少数车辆才会去拥有嘛。现在把它下放到了仰望放射豹的豹五和豹八上面去，有三级刚度调节、双阀减震、阻尼控制。这个其实它的意义是什么？可能很多朋友没太了解。比如说他在现场展示。

0: 不停地挖沙子。
1: 嗯，
0: 那一天真把我给累够呛。
1: 是陷进去了吗？
0: 作为不太懂沙漠驾驶的人，只要你一开沙漠，你就会陷车。
1: 嗯，
0: 陷车怎么办？你就要把轮子挖出来。
1: 对，
0: 否则的话，你车越陷
1: 越深，
0: 最后你的底盘只要一托底，你再厉害的大神，你也没办法让它脱困。怎么把个抬轮就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嗯，
0: 只要我陷进去之后，
1: 我
0: 就把轮抬起来，抬起来之后，你把沙板往里一放，我轮子再放下去，夸我就走了。哪怕我下面还继续陷，
1: 不怕，
0: 我也不用挖，因为你知道沙子，你一挖一铲子之后，它哗又下去了，一挖一铲子哗又下去了，你根本挖不停，不停的挖。而抬轮在沙漠越野过程当中，这能够降低你绝大多数的体能的这个消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就是它在陡坡当中也可以实现举升。原来我们说有空气气囊悬架的这样的一些车，它最大的问题是当它把悬架升起来之后，车晃得厉害。
1: 对，
0: 它把气囊气球吹饱了之后，它在上面它不晃才怪呢。它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对于上方的这种控制能力，它只能靠物理的就所谓的这种特性来保证它不翻车，对不对？但是云辇 P Ultra 因为它是液态的这样一种举升，所以它在陡坡上面也可以做45度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坡度的将近45度，就将近是垂直坡了。
1: 嗯，
0: 你看起来之后就跟垂直差不多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它可以实现车辆举升到最高的这种状态，抬升，就是哪怕你在翻陡坡的过程当中，它也依然可以让你抬到最高，让你去获得最高的这个通过的能力。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这样一件事情。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将近2平米的散热面积，这个散热面积让你在玩沙子的时候就可以在高温情况之下你也不怕了。好，这个是我们说玩沙子的时候抬轮的这种脱险。那他还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在东北的冰面上，他给你能够提供更多的这样一种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在越野能力上不用去说了，就豹五这个车大家也玩了很多，还有豹八的这个闪充版，外观上面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而这个呢，它是全球首款搭载华为乾坤智驾的硬派越野车，它也是比亚迪加华为加大疆联合开发的唯一车型。它这次加了前后的双激光 ADS-V 4.1.5 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基本上来说我觉得也是属于到顶的这样一种状态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ADS 的能力再加上越野车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能力，
1: 那真挺好的。我觉得
0: 反正我是觉得就是这两台车带给我最大的，这样昨天晚上看的发布会看的最大的一个震撼是什么，就是一，它能够快充了，它能够闪充了。另外一点就是在原有已经很强的这个基础之上，这一套悬架真的是用来颠覆了。所以在我昨天晚上看完之后，我就发了一个视频，我讲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中国创造。中国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点就是，你之前所有的规则我不去陷在你的规则里边。
1: 嗯，
0: 很多的人会说他有这么多的专利壁垒我怎么办，我重新去走一条路，就像新能源车重新去走一条路一样。当你坚持走下去，而且你握着核心科技的话，你会发现你面前的是另外一个坦途。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说现在传统燃油车和新能源燃油车，他们一个在一楼，一个在二楼。传统燃油车的天花板是二楼新能源这个越野车的
1: 地板。
0: 这么一讲，我相信大家就能够去理解它的真正的这个意义。
1: 别说就是爱越野的男人啊，我觉得我都挺心动的。
0: 嗯，
1: 就是看到就是豹五的话，因为豹五也大了一点，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大了，虽然开起来会很轻巧，因为我 U8 我开过，我觉得很轻巧嘛。豹五比它还小，但是我觉得平时开的话我还是希望小一点，但是我希望我的小车也能够拥有这么强的能力。
0: 你下次去开一下，你就发现它其实并不小。
1: 我说不小呀，我说
0: 就豹五像山一样大的一台车。
1: 对，我就是还是嫌它大了。
0: 豹八像大山一样的，
1: 对，就是还是嫌它大，要有一个小车的话就好了。
0: 哎呀，我觉得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它这样下去之后，仰望 U8 就更难卖了。
1: 那仰望 U8 我觉得如果出新的话，它一定会有新的东西，
0: 就不知道 U8 得是什么样的黑科技加身才能配得上 U8。
1: 好吗？让我们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可以通过8465299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朋友给大家又上架了国际一线大牌美妆礼盒，而且现在价格超级给力的基础上，满1000再打88折。现在就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看一看，眼霜、面霜、精华都有，清洁补水、修护抗衰、干皮油皮都适配，礼物放心选，自己用更划算。尤其今天我要强烈推荐送闺蜜、送妈妈、送老婆、送朋友、送自己的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是的，这款礼盒上架了，专柜要4000块，我们只要999。谁不知道抗衰产品的王者黑绷带呢？天后王菲的心头爱，无数网友好评连连的神奇面霜，专柜3980元，价格是着实不菲，哪个女人会不喜欢？自己用更妥当，注意听，正装50毫升，再送您4个5毫升，总计是20毫升，几乎等于再送了半瓶的量，价值小2000块了。马上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赫莲娜礼盒，秒下单，秒发货。赫莲娜黑绷带的抗老来源于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而且还有原花青素、生物类黄酮的物质双向修护，所以它没有平替，没有平替，神级护肤的口碑绝对不是盖的。这每晚一勺敷在脸上，第二天肉眼可见的变化。没有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专柜3980，本次999，而且还送了4个5毫升，总计20毫升，等于正装一半的量了。马上进入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找到赫莲娜黑绷带，自助下单。对了，520的活动，满1000再打88折，赶紧冲吧。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

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0: 我要的更多啊，对不对？我现在买了你之后，我发现还没有我朋友的二三十万的车来的顺手的话，我为什么要买你呢？再说了，你品牌也不是顶端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嘛，对吧？这是我的一个小理解。当然如果没有说全的话，也可以继续来聊啊。3803，
1: 哎呦，刚在路边等红灯，看到一辆雪铁龙，它的仪表是在中间的，方向盘前面没有仪表，这车设计的挺超前的，和特斯拉一样。
0: 法国车的设计，你都不要说现在了，
1: 对。
0: 你往前倒，你倒到70年代的法国车的设计，我告诉你，它现在很多的设计，70年代的设计，现在被很多的新势力拿过来之后，
1: 依然能用，
0: 当做是他自己的创新，
1: 啊，是吗？
0: 对呀、啊。就是它的很多的设计你在当年觉得天马行空，放在现在的话依然是前卫的，那不就是
1: 不一样，
0: 30年之后的前卫，40年之后的前卫，50年之后的这种前卫，你能接受吧？但是放在50年前呢
1: 就超前了。

0: 你就觉得我的天，你这啥呀？这是，
1: 嗯、
0: 对不对？你去看看，比如说雪铁龙的设计，真的，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他能够去做这种事情，真太神了。雪铁龙的，就是我们现在这台轮的这个设计啊，主动台轮的设计啊，雪铁龙大概是70年代还是60年代的车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主动式底盘嘛，他就是考虑我要你换胎怎么换，然后他有一个扳手，一搬开，擦，它悬架就收起来了，然后你就可以换了，然后再把那个气压一放，啪，它轮胎又落地了。
1: 我天哪！
0: 那个时候你说是不是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设想？只不过现在我们把它
1: 完善了
0: 、嗯。所以我昨天其实，在那个我的那条视频里面提到了一点，我说新能源车它的电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新能源车跟燃油车现在再来看，它不是说我简单的把能源的方式换了，把电池换成了油箱，把电机换发动机换成了电机，对不对？我不是这种换法。电的最大的意义是，它可以赋能架构，
1: 车上所有的东西，
0: 它可以赋能底盘，
1: 对，
0: 它可以赋能悬架，让原来机械的东西实现不了的东西，我来实现。
1: 包括座舱也一样。
0: 对啊，尤其是底盘，
1: 嗯。
0: 原来
1: 太厉害了，现在太厉害了。
0: 你想让悬架去动
1: 一下，
0: 去动的话，
1: 嗯，太难了。
0: 你的传导方式只能是什么？比如说空气，
1: 对，
0: 比如说液压
1: ，
0: 对吧？
1: 液压。
0: 现在电在赋能之后，它可能在那个地方加一个电机，
1: 主动就上来了。
0: 这个电机会在短时间之内，毫秒级的这个状态，就哗就实现了这个东西。
1: 嗯，
0: 你这个是原来
1: 做不到，
0: 你是实现不了的，
1: 做不到。
0: 所以你说新能源的新在什么？新能源的新是用电来实现了很多过去实现不了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才是新能源的意义嘛。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车，它讲800伏，它的800伏不仅仅是它的充电平台是800伏啊，它的底盘也是800伏底盘，它的这个悬架也是800伏悬架，它的整个的一个车机的传输系统可能也是800伏架构，
1: 都是800伏的，对，
0: 它这些东西才能够去实现。就是
1: 要不然怎么来得及，怎么有
0: 毫秒级微秒级的控制，
1: 对对，
0: 然后让你在不知不觉
1: 感觉不到当中，对，感觉不到当中。
0: 这过去的时候我们实现不了的东西，现在用电来实现了，那也是因为多年的积淀是有关系的啊。
1: 哦，其实学这个电还是挺有意思
0: 的。嗯，真的就是在这一刻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技术去被放出来之后，在这一刻就觉得很多东西可能都是值得的，就是。中，哎，我昨天在看那个豹5和豹8三个车轮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收了一个车轮，然后从路上开，这样转圈那样转圈，告诉你三个车轮也可以开。2015年的时候，
1: 嗯，
0: 11年前，
1: 嗯，
0: 王传福在第一届底粉大会上面曾经说，现在大家看车是四个车轮，我们用电控制之后，用三个车轮也可以开。你爆胎了之后，你就把那个车轮收起来，你继续往前走就是了。开到一个这个修理厂的这个地方，然后你再把车轮拿下来修。你如果要是没时间的话，让他等个3-4天的时间，你再去修也行。三个车轮都可以让你开的。当时所有人把它当笑话。现在呢？所以现在的一个局面是，越是老司机越觉得不相信。
1: 嗯，就是不可能嘛。
0: 因为我想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我怎么能相信它是真的？对不对？
1: 对啊，
0: 那这一切不就实现了吗？所以我说2015年的时候你是一个觉得是一个笑话，11年之后你再去看那两辆车，3吨重的车啊，用三个车轮然后就开出来了，然后在那地方转来转去，随时想换哪个车轮都行的时候，你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就是科技的变化。所以当然我还是那句话，我非常尊重那些老前辈们，就是汽车媒体的老前辈们，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真的
1: 落后了，
0: 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相信他们的人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大家越来越多的去体验过他们口中不值得一提的公园里的电动车的玩具的这个东西，
1: 玩具电动车，
0: 事实上发现它其实并不是这样一回事。我们节目，我跟周宇的认知其实这么多年也在变，
1: 嗯，
0: 这么多年在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新能源汽车品牌给我们投广告投多了，反而他们越投越少。你在节目里面听不到汽车广告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自己传播的方式。比亚迪的李云飞的粉丝比我们很多的这个媒体机构加在一起的粉丝都要多，对不对？
1: 对，
0: 他有。

0: 他自己传播的这个渠道。但是我们作为官方媒体也好，我们作为主流媒体也好，我们要时刻关注中国汽车的发展的状态，一步一步看到了这么多的企业在实现这种突破，那这其实就是
1: 科技进步带给汽车不一样的新的能力，
0: 但同时它也带给我们生活很多不一样的这种东西，
1: 是的，
0: 对吧？这就是最大的这个意义所在嘛。啊，
1: 好，大家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可以通过热线84652997，也可以在大蓝鲸我们的爱车帮互动直播间直接留言跟帖和点赞。
0: 跟大家说一下，有消息说本月月底之前还会有震撼级的新技术发布。
1: 还有什么技术呢？
0: 我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目前只是听到了这个。
1: 其实说实话，这个云辇 P 是我一直都非常就是非常心仪的一个技术，
0: 就到目前为止我得到的消息就是可能在今年这个月月底之前还有大消息要放。
1: 那所以就要放在仰望上吗？
0: 要放，就是要放黑科技，就是他到底要放什么黑科技我不知道，我就感觉
1: 那还有地方空白的吗？
0: 就我感觉我可能又要到那个深圳那边就常住了，就你天天就适应我不在你身边的日子吧，我跟你说啊。
1: 好好好，大家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继续来聊啊，84652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
1: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还剩下石阳路出口附近往大神关大桥方向车流量大有间断缓行，其他路段基本恢复畅通。快速内环应天高架的车辆现在只是在文体路上桥口到双桥的立交这一段东西双向比较集中，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和玄武湖隧道双向缓行，其他高架和隧道流量都很小了。中山东路由东向西车辆从龙盘中路路口排到明故宫，汉中路沿线广州路、虎踞关路车辆通行拥挤，过江通道现在全部都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最近南京扬子江大道雨花段建设进入最后300米冲刺阶段，预计在今年全线贯通。道路建成后将串联起扬子江大道、明吴公路、凤集大道三条主干道，形成滨江快速加东西贯通的立体交通网络，打破宁武铁路、梅钢铁路对板桥片区的阻隔，提升片区交通出行能力。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

0: 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820板蓝根说，电控现在这么厉害，为啥方向还是用传统机械的？没有了，已经在改了。
2: 嗯，
1: 电控呢？
2: 嗯，
1: 下面没有转向节了。
2: 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好多都没有了。
1: 啊，你还不知道吧？最新上的那个智己的 LS8。就是最新的，现在很多车在上市的时候都跟你宣传叫全线控，对吧？
2: 对，
1: 为什么是全线控？而且我跟你说，全线控这个事情啊，你们可能忽略掉这条新闻了。全线控这个事情定了国标的标准了，国标的标准定的时候，就包括比亚迪、包括上汽在内，是这几家企业，包括
2: 未来，我们在节目里面说的，
1: 对，包括未来，他们几家企业都去签了字的，
2: 对，
1: 几十家企业认可了标准的这个制定。
2: 对，
1: 为什么要做全线控？ L4 之后的自动驾驶必须线控，
2: 没有方向盘了，
1: 他怎么可能再给你弄个方向盘在那动呢？
2: 对，
1: 车在那动，方向盘在那自己在那转、啊、
2: 没有方向盘，
1: 没有啦，就是以后就是会隔开的、啊、
2: 对对。
1: 导播说有朋友在线啊，我们加上时间来接一接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在汽车方面有什么问题、啊、
2: 把这位听众的电话接进来。
1: 你好，我是杨晓。
2: 我是周宇。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3: 我是这件事是这样的，就是有用车遇到一个问题，
1: 嗯、
3: 就是我是2024年12月份买的一个领跑 C16纯电版本的。
1: 啊，领跑 C16 是吧？啊，
3: 对的啊。然后我的事情是这样的，在9月份的时候，2025年9月份出现过一次高压限电，具体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2: 嗯、
3: 就是在车子上正常行驶的时候，突然就是全车断电，然后没有任何反应，
1: 嗯，
3: 然后被拖到4S店，4S店去了之后。就给我刷了个补丁，没有讲更多的，就是说是可能有一个限电的补丁升级，
2: 嗯，
3: 就刷了一个补丁。
1: 给你的结论是什么？
3: 他说是高压限电，
1: 就是他有给你出具一个，比如说一个单据上面写什么东西吗？
3: 没有，都没有，
1: 没有。
2: 他收车没有给你一个东西吗？
3: 没有，他后来就是我后来其实回想，我后来问题很多，
2: 嗯，
3: 当后来的时候他在维修单里面只写了一个东西，
1: 嗯，
3: 更换了一个线束。
1: 啊，写了更换线束，但是没有写诊断原因，是吧？
3: 嗯，没有写，他就是说这个是升级嘛，其实就是我们后期通过别的方面了解，其实、
1: 嗯、我们先不打岔，我们一点点来问啊，就是当时这个是没写的，
2: 刷补丁，
1: 对吧？然后他给你刷了一个补丁，然后后来是换了一个线束，是吧？
2: 嗯，
3: 对的。
1: 这个换线束你是在维修清单里看到的？
2: 嗯，
3: 线束清单能看到，对这个
1: 单。啊，好的啊，好，你继续说啊。
3: 然后是在10月份之后，就是9月份、10月份之后，就是出现 ACC 的话，开 ACC 的话，它会自动加速，
1: 嗯、
3: 或者说是莫名其妙的减速。
1: 嗯，
3: 包括10月份、11月份
1: ，ACC 是你自己设置好速度之后
3: 解决，最后解决是在4月，可能我印象比较深，应该是我又出现在大桥上面出现一次莫名其妙的刹车。
1: 嗯，
3: 就是又刹停了。
1: 嗯，
3: 然后他们调取数据反馈是我人工踩的那个刹车。
1: 嗯。你确定你没踩是吧？
3: 我这个不可能踩。然后我说、嗯、那为什么会这个显示？他说你的数据就是这样显示、
1: 嗯、
3: 我说连续两次，我说正常的思路不可能去踩刹刹车，然后视频我就给他们看了。
1: 嗯，
3: 然后后来他们给我讲是因为24款的车子它没法调取刹车的那个开合角度、
1: 嗯、
3: 这个是没有的。
1: 嗯，
3: 它只有一个数据。
1: 嗯，就是它有没有踩，但是并不知道刹车踏板的这个角度是多少，对吧？
3: 这个没有。后来我就跟他讲一下子，我说但凡如果是突然情况莫名其妙的刹车的话，肯定是把车给先站住。
1: 嗯，
3: 我不可能我踩油门直接走。
1: 嗯，
3: 这个是肯定的。然后这个也是没有解释。
1: 嗯，
3: 然后到了4月，应该是8号左右，我又出现了这个情况比较危险，我又打电话投诉了。投诉之后，在应该是4月8号的时候，我的车子的续航就是充满电的时候，续航掉了10公里，我车机好像又有点变化。
1: 嗯，
3: 我然后又试了一下 ACC 跟 LCC， 它的这个整个状态跟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3: 就是完全
1: 它那个就是软件的版本号有变化吗？
3: 版本没有变化，它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因为前面3次我反馈说我的车机有变化有改动、
1: 嗯嗯、
3: 是因为我车机里面的设置会改动，因为这个车机正常如果是没有别的账号登录的话，它的默认设置是不会变化。

0: 的，包括什么充电、无线充电、座椅的调整，包括还有一些输入法调整，这是不可能，这是被我发现了。
1: 嗯，
0: 在四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又投诉了，我就说那个你们不能这样改我东西，他不承认。
1: 嗯，
0: 他又问了我一下我为什么发现，然后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了。
1: 嗯，
0: 所以第四最后一次在四月底的时候，我车机并没有变化什么东西，但是整个 ACC LCC 的数据完那个逻辑完全变掉了。
1: 你所说的这个逻辑完全变掉是怎么理解你这句话？
0: 正常以前我们开车 ACC 它会自动降速，然后旁边有侧面有车辆的话，
1: 嗯，
0: 它会突然下车，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
1: 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0: 没有，它会跟车了，它会咬着前车走了，已经
1: 就是它之前的那个你认为的就是不合理的地方，其实已经改掉了，就是这个意思，
2: 对
1: 吧？
0: 对
2: 对
0: 对对对，
1: 嗯。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听啊，就是脑子里一直在思考啊，就是如果这个事放在我头上的话，我会怀疑它是什么呢？比如说通信的这个问题，然后软件的这个问题可能性的确会更大。其实现在你的现在你的怀疑就是他一直在通过后台默默的改你的东西。
2: 对，
0: 他一直是这样改的，因为这个东西我都拍了有照片，跟他们聊天记录都有，但是他们这个是不承认的，因为我的车机是电的。
1: 嗯，
0: 您就是考虑老师您讲的就是远程问题。他如果这个 ACC LCC 必须要联网实时的去变化，
1: 嗯、
0: 这个我可以理解。
1: 嗯、
0: 但是
1: 我再问你一下，是在今年1月1号之前，还是1月1号之后？
0: 您说是哪个方面？
1: 就是
2: 你的改动，
1: 你最后一次改动。
0: 最后一次改动是在我投诉，应该是在4月8号左右。
1: 就是在

0: 工作，而且来有一个自证，就是我并没有做好相关的，就没有做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情，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去做的，就是把您的这个信息采集了之后，我来向领跑方面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看看通过我的渠道能不能触达到最核心的所谓的车机的相关的数据的管理部门，然后让他们能给一个说法，最起码给你吃个定心丸。
2: 好的。
0: 好吧，是在南京买的车吗？
2: 南京，对。
0: 在哪家买的？
2: 我买车是这样的，买车是在栖霞县衙路那个临跑买的，但是我的售后都是在那个浦路北路，因为我家就住在江北，
0: 嗯，
2: 就这边。
0: 好的。现在你所就是之前沟通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包括你说我提出了质疑，对方给你的答复，是厂家的400电话还是店里？
2: 厂家的400不做任何回复，所有的东西答复都是从店里过来。
0: 就最后通过店里来进行了回复，是吧？
2: 对，店里，但是他不承认这个事情，包括车质网我也投诉过，车质网投诉厂家就是直接过两天就会直接说是已联系客户干嘛的，其实根本就没有。
0: 你这个除了在我这边投诉，还在哪些地方投诉了？
2: 目前我是南京，因为我车在那买了。
0: 就是
2: 这么多年了，
0: 就是在我这边，
2: 方便一点。
0: 好的，好的，行，那我知道了。就是网络上你是投诉过的，是吧？
2: 网络上车质网我投诉过，因为那个 ACC 问题太大，完全就是，我觉得 ACC 就是我开车这么多年，ACC 可能就是一个，很正常、很普通一个东西，没有，我不觉得是个很高级的东西，
0: 行，那我知道了。行，你先别挂电话啊。
1: 你把你的电话还有你的车牌都给到我们。
0: 姓名、电话、车牌。
1: 对，给到。
0: 如果厂家要找我核实的话，我可以把你的信息给厂家提供吗？喂，
1: 他拿。
0: 喂，
1: 再接进来。
0: 接进来。
1: 没弄完。
0: 哎，你好。
1: 喂。
0: 喂，
1: 这位听众，
0: 就是我问你一句啊，就如果厂家要找我核实您的信息的话，因为他可能说是哪个车嘛，我可以把你的车牌、电话和姓名告诉他们吗？
2: 没问题啊，因为400我也投诉过了，他们应该也知道这个事。
0: OK， 我要征求你的意见嘛，行，那
2: 没问题，
0: 你把你的姓名、电话、车牌号码，然后留给我们导播啊。
1: 好，那咱先这样。
0: 好，先这样。
2: 谢谢
0: 老师。没事没事啊。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挺有典型性的，
1: 是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你说它是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呢，这是技术层面上的东西，但是它又没有被解决呢，它被解决了，但是里面暴露出来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在新能源时代，在智能汽车时代，我们跟厂家之间的彼此信任的问题，国家目前对于这个问题呢是有自己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思路的，就是处处要留痕。你不能随便的去调取用户的信息。
1: 但是厂家如果调取的话，他就应该也是留痕的呀。
0: 一定会有留痕。为什么？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其实今天的热搜里面，在之前啊，我刚才看了热搜里面其实有一个信息。热搜是什么呢？这个信息里面提到的是什么东西呢？对于私自调用个人信息的相关的这个案件的相关的一个处理。在现在这么去跟大家去说吧，哪怕是执法部门，也不能私自调查公民的私人信息。我之前就是有一次，当时我在做帮忙节目的时候，有一次是一个车主需要做一个查询。当时呢，我们就帮他联系了公安部门。公安部门说，如果他想去对自己的相关的信息进行查询的话，他要走他们就是服务窗口的相关的正式的渠道提出申请。说任何的公安机构的部门和个人，现在只要去查公民个人信息，查过任何一次，什么时候登记登录系统，什么时候去查，每一步都会在那个系统后面留痕。谁去查看了，查看了什么人，查了哪些条目，它都会去显示出来，而且不可被查出。所以我说，其实留痕的相关的技术应该是有的，就看国家的法律法规，它的查询的时间节点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状态。我说管理是有的，而且这么大的企业他肯定也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你需要去向你的用户去说明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告知他

0: 既然说到这件事情，你非常有道理的话，你要去提供相应的一些让你的车主放心的事情。
1: 其实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就是会就提出要求，今年1月1号起，所有的 OTA 你必须在主管部门这个申报核准之后，你才能够去做。我想在此之前，类似的事情应该
0: 有
1: 很多，
0: 一定是有的。
1: 嗯，
0: 就是这个里边。有的车企偷偷摸摸的去
1: 做了
0: OTA 升级，
1: 对，
0: 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国家才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管理规定嘛。而且到2026年1月1号起，新的这个国标、新的要求其实已经在出了，
1: 对不对？对，
0: 所以就要看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它是不是像我昨天去说的，有的企业做了突击的 OTA， 对不对？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但是它是4月份的时候，
0: 所以这个事情。我说我们要联系厂家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让厂家的相关的合规的，就是这种查询的，包括信息管理的这个部门，
1: 嗯，
0: 要跟你的车主去做沟通，要向我们进行相关的一些说明。你现在这个车企，你并没有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你所做的一切是在国家的法律法规的
1: 允许的
0: 范围之内去做的这件事情，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好吧，导播把我们这一段这个音频剪下来啊，我下了节目之后，就这条热线剪下来，我下了节目之后呢，把这条热线。完整的发给我对接的领跑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我来看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该得到怎样的一个回复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这件事情啊。

0: 行云流水说，电车本来就不一定受车主控制，它是被厂家后台控制，也被车质功能去控制的。不，你不用想这么多，这是有点暗黑了啊。就是你的车还是在你的手上去控制的，它是有一个逻辑的，只不过这个数据本身它是，就是我们从数据层面上面来说，目前它是一个双向的一个通道。因为什么叫远程 OTA？ 远程 OTA 就是在后台工作的这种状态之下，你可以向上去传输数据，后台也可以向你去灌这个数据，
1: 对，
0: 对不对？只不过呢，就国家的管理规定的现在新的要求，就是他向你灌规定的灌数据的时候，你要看得到，
1: 你要知道，
0: 你要点确定，
1: 对，你要
0: 你可以选择不要，
1: 你可以选择，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他有个告知，我这一次的升级到底是什么？就像你手机版本的升级是
1: 一样
0: 的嘛？
1: 的
0: 我可以做不更新，对吧？我也可以更新。但是这种不经我同意就去调用或者是更改这个东西，其实从法律法规上面的一定是不允许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也不用去担心。很多人说啊，那我的车被他控制了怎么办？有一定的概率，因为影视作品上面有，但是这个的门限非常的高。我再跟大家去说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啊，去年还是前年，我去测试一台车的电耗的时候，当时记录的数据上面和我实际测试出来这个数据上面有一定的差距。然后其实我当时测出来的电耗比他们厂家就是给的这个电耗还要再好。厂家就不太确认这个事情，就问我说，我记录的这个数据有没有全程记录。我说我的视频是分段记录的，没有全程记录，但是我所跑的一切，我说我对我所说的一切负责嘛。我说你们如果想要去查这个数据到底怎么样，很简单，数据不在你们手上吗？
1: 对
0: 吧，你们直接调取这个车的数据不就行了吗？跟我对接的工作人员也以为是这么一回事，结果他就回去了，跟他们的厂家的工程人员提了相关的申请，然后厂家的相关工作人员给他回复的是
1: 调不了，
0: 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去调了没有这个权限。就是因为要调这个数据，你的理由上面来说是没有办法去调取这个数据的，你只有其他的，比如说司法部门要求，因为办案的要求，因为司法调查的要求，才能够调取那个数据。
1: 好的，马上我们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啊，我们的车管家在线也会为大家服务的。
2: 护界的贵妇级产品，稳坐神坛 C 位的顶级之作，一说到海蓝之谜，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款精粹液，就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它不仅是一瓶水，而且是一款液体精华，其中 99% 的成分都是精华液，内含73种的深海矿物质，蕴含保湿滋养、舒缓调理、匀亮肤色、再生修护四大活肤功效，

0: 尤其现代人受到年龄、压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皮肤也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开始老化、泛红、爆痘，不是干就是油。而一款好的精华水能够帮助你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密集护肤的诉求，像美白、去皱、抗初老。盈江南精选520超级活动，现在这一瓶水再加正装乳一套只要799，精粹水150毫升加上乳液125毫升，同货源某猫国际1480，这里仅需799，省了700加。微信赶紧去搜索盈江南精选去下单。凡是用过精粹水的宝宝们啊，都懂得它的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脸上的痘痘、闭口竟然消失了一大半，原本粗糙暗沉的脸也变亮了。从此开始深信贵有贵的道理。总之，它就是每个女人都梦寐以求的那款全能大补液，一瓶等于补水、焕活、舒缓、修护，轻松搞定小仙女们所有的皮肤问题。大牌口碑爆款，谁用谁美。夏季尤其适合，只会不断回购到天荒地老，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次薅羊毛的机会。现在一套799，名额很少，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盈江南精选去下单吧。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朗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就是一些紧张器啊，然后一些控制臂球头啊这东西，包括一些衬套这东西，都有可能会发出这种类似的这种声音，就是说，关键就是咕咕咕这个声音，为什么要得让专业人去试呢？就是你的这个跟他的这个可能不一样，对吧？
1: 是的，
2: 对对对对。
0: 那什么情况下像你讲的这些什么球头啊这些地方，什么样的情况下它才会出现异响呢？
1: 一些老化损坏啊，包括就是包括一些驾驶的路况不太好啊，可能会加剧。
0: 他刚才也讲了，就是连续坑洼路面嘛。
1: 就是比如说一些他经常开单的这种路况不太好啊，可能会加剧这些东西啊，包括一个行驶里程的公里数高了，他也会就是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这一块。
0: 那如果说我的里程数大了，或者我的年限久了，就一定会出现这种异响的情况出现吗？
1: 对，必然会出现这种。 预防的话，或者我平时到了多少多少万公里的时候，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保养，或者是可以延缓它出现这种异常的情况呢？这种的话就是驾驶习惯，比如说我你像很多减速带，一些那种特别比较就是那种高的
0: 高起来的
1: 减速带，我低速的去通过啊，就是到了时候我带脚刹车不要快速的去通过，或一些坑洼地带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减速慢行。
0: 这个肯定是会起到很大作用的一种保护措施的，就是延缓这种，像这个使用正常这个使用寿命的，就是说。但你的就是你们的品牌里边很多的车主其实还是还蛮大大咧咧的，对吧？
1: 那你们碰到的这种情况多吗？这个部件还好，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些老车型啊，基本上都是五六年往上的。
2: 主要还是我觉得是橡胶件的一些老化，可能会更多的这个问题出现，对吧？
0: 对。
1: 那
0: 都多久需要去对它来进行一个保养呢？
1: 像这一块的部件现在基本上都是不用去刻意的去保养它，就是正常维保。

机票价格总体来讲还是非常低的。那你如果是想要出去玩的话，我觉得这段时间啊，就是一个最好的错峰出游时间了。山里人说错峰出游真的挺不错，但是时间要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对，好，谢谢亮仔真亮说听温度生活，享受休闲人生。你讲的一点都没错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很多出游方面的信息，你可以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去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在中间的那个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我们此刻的第二张图呢，是给你带来的第二个好消息，那就是接下来南京的很多景区就会迎来免费开放日，所以我特地把这张图呢就给大家送上啊，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对应这个日期去免费游玩马住啊，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你可以下载一下。你比如说像5月16号啊，高淳老街，还有5月17号啊，中国科举博物馆在南京的夫子庙景区，包括啊5月17号夫子庙这一带有很多的景点是免费的，像愚园就是胡家花园啊，本来这个门票20-30块钱吧，我印象中，现在5月17号也是免票的啊，还有像5月18号啊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有很多的博物馆呢它是免费开放的啊，包括一些原本收费的博物馆在5月18号这一天都是免费开放，好，大家就可以尽情的游玩啦。这是今天跟大家讲到第二个好消息，我们来听一首歌吧，然后再告诉你第三个好消息。

0: 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2: 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好消息，就是接下来有不少的景区，我是说南京的啊，迎来了免费开放日。我特地做了一个总结，把一张图表呢放在了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去把它下载下来，然后按时免费游玩。希望，哎，谢谢你留言，他说谢谢苹果帮听友们做了功课，旅行啊，车程啊，他说有心了，为大家服务啊，是我的本分。好了，那说到南京，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值得去游览的地方啊，都是免费的。所以接下来我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此刻我们制定图的从第三张图到倒数第二张图，三四五六啊，这四张照片。那如果你是碰巧啊，在浦口火车站街去玩，或许已经发现这个老火车站的门头已经悄悄地改了名字。这个名字呢是昨天改的啊，是5月13号开始，南京北站正式更名为浦口站。那么这一次更名呢，是为了2027年即将开通的沪豫甬高铁南京北站站名让路。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我想跟你好好聊一聊关于浦口站的百年故事。你看现在我们第三张图啊，这个真的是有100年的历史了。

主线呢转向货运主力功能啊，这是浦口火车站因为南京长江大桥的通车，所以它的功能发生了一些改变。而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四张，这个就是南京长江大桥通车的盛况。也许你很想去看一看照片，换回那些古早的记忆，对吧？你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看图。那么浦口火车站的故事呢还在继续。到1997年的时候啊，浦口火车站这个站点正式更名为南京北站。到了2013年呢，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的6月份啊，这个很有意思了，这是我们此刻置顶图的第五张，看到了吗？这是成为了中欧班列南京到莫斯科的始发站之一啊，所以当时这个情景，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是经历过的。那么，直到2026年的5月13号，也就是昨天，沪蓉线浦口站更名为浦口南站。灵浦线南京北站更名为浦口站。所以这座百年老火车站呢，始建于1908年，2013年的时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像老浦口火车站很多的建筑它是保留下来的，比如说候车大楼啊、月台啊、还有雨廊啊等等啊，包括一些配套的建筑都是被系统性的保存下来，所以它是比较完整的保留了民国风貌的一座百年老火车站。有人说它是中国最文艺的火车站之一。现在呢，浦口火车站旧址周围的一些民国老建筑进行了翻新，所以那个倒数第二张照片就给大家放了一张啊，这个浦口火车站街区的照片。你看那些房子啊，实际上都是老房子啊，修旧如旧以后的样子。现在呢，它已经修缮建成了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个旅游打卡点。在那里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朱自清背影当中的温情，也可以走一走在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去感受一下这座百年老站的风貌。

0: 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
1: 合拍的心情
0: 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咬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还是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以及润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石碣洲附近。受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的车辆都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9: 被冷落过，
8: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9: 像一只适与正义
8: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9: 那么
8: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7: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呢，我们起了一个互动直播间的标题，叫全是好消息的节目啊。那几组图看起来呢好像没什么联系，但是刚才我已经说到了，他们内在还是有些关联的。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图，也是大家看起来就觉得哇很想吃的一张图了。好，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继续在互动直播间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啊，点中间有个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啊。这最后一张图啊，是我最近想了好久的这么一样东西，那就是蛋糕。半点之后我要跟你说一种很新很新的吃法，目前在年轻人当中相当流行啊。而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说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怎么说呢，可能已经进入中灯的行列了吧，至少还没有到老灯啊，但至少已经中灯了。

好，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叫沙糕大会，你听说过吗？沙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一开始啊，我看到这个词儿，我也觉得说，哎，是不是新出的游戏啊，或者什么网络梗啊？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是2026年年轻人最喜欢的一种社交新玩法。所谓沙，其实就是切的意思啊，沙糕也就是切蛋糕。现在我们最后一张图呢，置顶的就是各种看起来好想吃的蛋糕的样子。但是你发现没有啊，现在好多的网红蛋糕挺贵的啊，动不动就200-300块钱一个，分量还挺大的，什么4寸、6寸这种。你说有一天我想吃蛋糕，我想好多口味都吃一点，但是呢，我不可能买好几个蛋糕嘛，对不对？我一个人吃不完啊。现在年轻人独居的很多，甜品爱好者很多，那就面临这样的一个尴尬，想吃的口味太多，但是呢，钱包太小啊，胃太小，一个人买一整个吃不完还心疼，所以啊，就这么着，沙糕大会诞生了。也就是大家开始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组局，由一个人，比如说我今天特别想吃蛋糕，哎呀，我就组这个局，江湖人称叫局头发起。然后呢，我在互联网上就像发那个英雄帖一样的，发起这么一个沙糕大会。那想要参与的人就直接来报名，大家其实有点像是 AA 制，比如说从几十块钱到100出头啊，大家一起团购几款，4到8款这种热门的蛋糕，找一个咖啡馆呢，或者是一个共享空间啊，大家就一起切开分着吃。这一刀一刀的下去啊，就叫沙糕。那么这场局呢，就是叫沙糕大会。你看漏网的河豚今天就讲了啊，说我最喜欢第7章啊，我就好想吃这个蛋糕，这个甜品。是啊，不是吃不起，而是拼单更有性价比啊。这句话在2026年的年轻人社交圈里面倒是蛮流行的。几个陌生人提前可以和店家订几种不同口味的蛋糕，人到齐了，手起刀落啊，每一个蛋糕分几份，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每一样都尝一点，说说笑笑。这也是一种叫吃货们的社交方式啊。这种沙糕大会呢，是从杭州起步的，然后一路火到北上广深，现在呢到了南京，又到哈尔滨，到福州啊，都有了。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为了省钱啊，当然省钱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那它衍生出来的一个社交意义就是，它是可以既当美食品鉴，又可以啊当做轻度社交，然后拍照出片这么一个潮流的活动。因为爱吃甜品聚到一起，所以大家聊的都是关于品尝的这个蛋糕的问话题，比如说，哎，这个不甜啊，那个长得好好看，哎，这个奶油味儿很足。反正我觉得参加这种沙糕大会，哪怕是一个内向的人也可以轻松的接几句话吧，而且也不用硬找话题，想吃就吃，想拍就拍啊，想安静就默默的去品尝，也没有，因为反正大家都互相不认识嘛，所以像这种浅聚不深交的轻松感就成为了沙糕大会最迷人的地方。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很好奇，想要去参加啊，想要去自己体验一下？其实你去社交媒体上去搜一搜，比如说你所在的城市的名字加沙糕大会，就会跑出来很多啊，一定可以找到正在组局的这个帖子。然后你要是胆子大一点的话呢，你也可以自己当这个江湖人称举头的人啊，自己发起一场，说不定还可以认识一群同频的新朋友呢。所以我说，今天我们这些置顶图啊，看起来是没什么关联，但是你仔细的去想一想，他们有一个内在的联系，就是你去感受一下，体会一下，会有一种淡淡的喜悦感啊。我常说，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可以总是感受到这种淡淡的喜悦感，那么你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0: 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日常之美。
1: 吃这件事情在生活当中还是蛮重要的啊！你看，刚才我们讲到了关于蛋糕、关于甜品的吃，接下来呢，我要跟你说一说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马上就要开幕了。爱吃龙虾的朋友们，你们可有口福啦！那想要吃到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是得到当地呀。所以呢，这个6月12号到14号，如果你有时间，这是一个周末啊，你就可以去亲身感受一下盱眙龙虾节是什么样的一种热闹的气氛。话说，其实在盱眙真的是不用特别做攻略，因为不会踩雷的，不管是它的老牌的还是现在比较网红的龙虾店里面，口味都很可以。而且呢，你可以在盱眙吃到可能你以前没有吃过的龙虾口味。那当然了，盱眙龙虾节啊，龙虾好吃的龙虾是打底的，它还会有一些丰富的活动，比如说啊，3天的时间，请了很多的歌手到现场，冯提莫啊，还有小阿七啊，沧海一周啊等等等等，大家都会在现场。我相信你一边吃龙虾，一边听这些歌手们的演唱，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从南京自驾车去盱眙啊，很快就到了，大概1个多小时吧，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啊！全家出行、朋友结伴去都非常的适合。另外呢，如果你要参加这个盱眙龙虾节，是给你规划了一个

0: 个两天一晚的行程，比如说你第一天开车去了之后呢，可以先去打卡很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这个是有近千人参演的。去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只好大好大的龙虾吧，就是那种类似于像玩偶一样的那种啊，在那儿游街就很有意思，很有在地特色，然后还会有很多的方阵，然后傍晚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龙虾街广场去啊吃吃龙虾，听听唱歌，对吧？另外呢，今年凭借这个龙虾节的门票票根，有三大景区啊，你任意选择其一免费游玩的，第一山、铁山寺和明祖陵，啊，这是一系列的这个文旅活动的优惠啊。然后呢，它龙虾节的门票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规格不一样，包括你吃什么样的龙虾啊，要坐在什么地方啊，等等等等。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去获得详细的页面，它会有一个码，然后这个码跳出来，你可以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啊，就可以去买票，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的详情。好，这个第26届盱眙龙虾节是6月12号到14号。别看啊，这个盱眙龙虾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吸引全国多少游客到那儿去啊，所以它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节日。你看已经连续办了20多年了，你不得去感受一下嘛，对不对？好了，这是收到了在其实六月份已经稍微有点热了，有点夏天的感觉，喝喝冰啤酒啊，吃吃小龙虾，多美呀。说到出去玩呢，我们今年滴滴巴巴旅行社也给大家策划了多条很有意思的旅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首先就是大美青海，今年这个行程做了全新的升级了。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好了，这是我们今年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啊，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是一个青甘环线的玩法，8天7晚的时间，全程入住的是4钻的酒店，然后吃的是青海的特色美食。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还有我们南北江丝路之旅啊，南江是8天7晚的时间，北江的话呢是10天9晚。北江这次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规划，因为今年我们除了要去伊犁州之外，还要去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包括像吐鲁番，其实如果我们是坐大巴的话，可能时间会更久，所以呢，中间我们选择了坐飞机的方法，这样的话就省掉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啊，浓缩成10天9晚的这么一个精华线路，同样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

另外呢，今年我们还有一个首发团啊，是去江西庐山龙虎山小环线。这条路线呢，时间相对来说，对上班族来讲就比较的友好一点啊，因为是6天，然后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这个呢是坐高铁去，也比较舒服。然后呢，去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啊，白天看看山水，晚上逛逛古城，还能泡一泡温泉，江西美食也相当到位啊，所以这个路线也是备受欢迎啊，一下子就爆满了好几个团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和报名。今天我们还有好物推荐嘞，这个东西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尤其是女士，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兰蔻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扣呢是豆蔻的扣，有草字头的啊，兰花的兰，豆蔻的扣，兰蔻。兰蔻精纯三件套呢，它的作用是抗老、维稳和修护啊，这三样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都非常需要的。然后三件套里面有精纯水、面霜和眼霜，从基础的补水打底到全脸的修护，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啊，全都给你配好了，你不用再去费心自己怎么搭怎么搭。然后它的这个精纯系列啊，是有核心成分高浓度玻色因，搭配了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所以在效果上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它的精纯水呢，流动性也很好，轻轻的拍在脸上就可以吸收了啊。面霜比较的润，但是呢也不油，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我觉得还是比较适配的。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的状态会比较稳定。今天是一个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因为520快要到了嘛，三件套到手的价格是699，是不是很划算呢？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啊，所以这个效期还是很长的。你不用特别的担心，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马伊琍全程溯源。你可以抓紧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这个官方微信，然后直接回复兰蔻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添加个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扑通扑通在互动直播间留言说，苹果好，大蓝鲸 APP 上的回听温度生活怎么回听不了了？我看一下你这个截屏啊，有可能是因为现在温度生活正在直播，所以它就没有回听的那个按钮了啊。等到我们12点直播结束之后，哎，回听按钮就生效啦。好了，谢谢你，有的时候错过了直播的时间也可以去回听啊。好，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或者你还可以在直播结束之后呢跟我做更多分享，在抖音里面给我留言，抖音账号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就好了，苹果的温度生活。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明天中午的11点节目当中我们再见吧。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4: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3: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1: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4，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的一开始啊，还是先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0: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
1: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潘雨辰，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雨辰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思明刘女士之前在相亲网站上登记过个人信息，前段时间呢，她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对方自称是部队军官，说爱人早已过世，马上就要转业，在相亲网站上看到了刘女士的资料，想要交往相处。一开始聊天非常顺畅，取得了刘女士的信任之后，对方就以部队有保密规定为由，不让她使用普通的社交软件，先后诱导他下载了2款陌生小众的 APP 进行聊天。熟悉之后呢，这名男子谎称自己通过老战友发现投资平台内部有数字漏洞，有内幕的票渠道，投资呢稳赚不赔，还说自己身在部队不方便操作，想让刘女士帮忙打理投资账户。随后对方发来链接，让他下载了一款投资 APP。刘女士登录了对方的账户，看到了里面有50000元的本金，跟着操作，短短时间就赚了2000块钱。看着真实的盈利记录，刘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备。之后，她也开通了个人账户参与投资。这个时候，骗子又编造理由，说大额转账会被银监局监管，要求线下用现金兑换 U 币。刘女士信以为真，多次取现，一共拿出了40万元现金，交到了对方所谓的承兑商的手里。可等她想要提现资金的时候，系统直接提示提现失败，平台客服又要求她缴纳盈利的20%的保证金。直到这个时候，刘女士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被骗，立即报警求助。这里提醒大家，网络交友一定要擦亮眼睛，网络交友中对条件过于优越，比如说军官、国企高管，迅速建立亲密感，主动提及投资理财的优质对象，保持万分警惕。任何要求通过非官方应用商店下载、登录不明网站进行投资理财的行为都是诈骗，宣称掌握内幕、稳赚不赔的投资，100%是骗局。
1: 谢谢雨辰在节目内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0: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1: 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网络交友一定要擦亮眼睛。网络交友过程当中呢，对条件过于优越，比如说啊，这个军官、国企高管，迅速建立亲密感，主动啊提出要涉及理财投资的优质对象，我们要保持万分的警惕。任何要求通过非官方应用商店下载、登录不明的网站进行投资理

0: 财的行为都是诈骗，声称掌握内幕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都是骗局。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诈骗套路多，3万元的现金藏进了枕头里。暖心服务暖民心，秦淮警方开展上门办证、应急办证明的服务。今天的警察故事，我们请出的是水上领航员应道龙，来讲述他的警察故事，欢迎大家来关注。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老朋友们已经在大蓝鲸 Live 上面和我进行互动和交流了，非常的感谢大家。你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里面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来浏览。在这里呢，你可以点一个关注，成为我们节目的粉丝。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问答题已经途径联系领导本人核实确认 ，C 跟同事商讨事情的真伪，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
2: 喂，您好，这里是9611反诈专线。
3: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将。

0: 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关心警媒工作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这些警情故事。境外网店要交保证金，现金还要藏进枕头里面寄出去。民警迅速上门开展了劝阻工作，最后呢，一小时取回现金快递。这件事儿发生在南京的建邺区。近日呢，建邺区的刘女士，她听信了境外开店的骗术，为了进一步获利，刘女士呢向她寄出了一份保证金。民警呢立刻上门开展反诈劝阻，但是刘女士表示啊，这个网店她不一样，一时是难以相信自己被骗了。原来呢，刘女士先前曾经赚到数笔小额返利，民警当即指出，这都是诈骗分子骗术的一环，通过小额收益试图骗取受害人的大额本金。刘女士这才醒悟自己上当受骗了，表示已经按照对方的要求将现金塞入了枕头里面寄出。民警根据快递的信息火速前往网点，试图追回刘女士寄出的快递。经查呢，刘女士的这个快递啊，还有一个小时就即将送达了，好在民警拦截及时，快递被有惊无险的追回。那么事后呢，民警给刘女士复盘受骗的这个经过，然后再次对她进行了反诈科普，随后将追回的快递现场交还。藏在枕头里面啊，整整3万元的现金啊，完璧归赵。刘女士非常激动，也是向我们的民警连连表示感谢。那么在这儿呢，关心警媒工作室也想提醒大家，通过小额的收益，骗子就是要试试水，给你一些甜头，让你去信任他，最后把你更多的钱给卷走。记住了啊，只要是对方陌生人，无论他说你做什么生意，给你投资什么东西，稳赚不赔等等，无论你事先是不是赚到了10块、8块、100块、200块，只要对方提出来说，哎，你把现金放在奶粉盒子里面，洗衣粉盒子里面，放在枕头里面，甚至其他的你想都想不到的地方，然后寄给我，或者你拿钱，然后呢，去买那个黄金首饰，然后把它藏在豆瓣酱里面寄给我，你只要听到这种话术，请100%的告诉自己，这是骗子，这是骗局。如果你还不相信我，那你怎么办？你可以拨打96110全国反诈专线，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比我更详细的告诉你骗子的套路是什么。

0: 使用该手机号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便会在 APP 内收到核验提示，需配合完成人脸识别，核实结果也将及时反馈至您的 APP， 会显示已验证或未通过，有效核验该手机号码是否是真人操作。还要提醒大家，无论检测结果如何，但凡涉及转账、借钱、透露验证码的，务必请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身份核实功能，或者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多问一句就多一份安全。通过关心姐妹工作室，我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更新国家反诈中心 APP 至最新版本，并分享给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关心锦梅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警惕 AI 合成的不雅照敲诈。
2: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后竟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挂号信。那么寄信的人是谁？他又是如何弄到这些不雅照的？这一切还要从一名可疑的寄件人说起。
3: 事情发生在今年三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4: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3: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呢？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5: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订，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3: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这个酒店。
5: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6: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7: 这是他给我的。
6: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
3: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5: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3: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2: 寄件人李某的落网只是这条犯罪链条的其中一环，那么究竟是谁在制作这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呢？谁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他们手中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3: 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封口费，否则就像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8: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 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

0: 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1: 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0: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1: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0: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1: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0: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1: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群众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危险内容的信息后，不要转账，切记要妥善保护好个人隐私，不随意在网上泄露敏感信息。如遭遇到此类诈骗，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0: 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可能特殊情况吧，可能跟水要打交道，去学习一些水上的一些的知识，水位的情况，而且我还会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我要学习怎样在水中去寻找东西，去利用一些设备和装备去磨练我在水下寻找东西的一些技能。
2: 那么我知道应道龙警官呢是在水上打捞队，对吗？
1: 对的，是的。
2: 这是咱们南京这个南京市水上公安局的一个特色，可以这么说，有10年的时间了吧？
1: 是的，是的，我们是全省第一支水域救援队伍。
2: 那我知道了，平时你的工作呢，就是说遇到一些需要你救助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咱们水上打捞队您就会率队去进行一个救援，对吧？平时的时间呢，就是要去磨练，比如说我要去打捞的一些设备怎么进行改进，平时我们要做和队员们一起做相关的一些训练，以备于我们打捞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顺利，包括对于设备新型设备的一些学习，平时的工作可能基本是以这条线为主的。
1: 对，是的，主持人说的对。
2: 那么今天我们的大蓝鲸 APP 关心警媒工作室的专栏里面，我们也将这个咱们南京市水上公安局的水警救捞队的救捞设备以及应道龙警官平时工作的这个场景都以照片的形式发送上去了，大家呢可以在此刻通过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点击进去，找到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就在首页就有推荐。那么点击进去之后呢，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我们现在这个照片已经是置顶了，大家可以一起来浏览一下。那么根据我们今天发的这个图片，我也想请应警官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水警救捞队的一些救捞设备，好吗？
1: 好的，好的。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看到的是我们的水下多功能可视打捞杆，它可以通过我们的摄像头啊，可以在水下面用直视的情况可以看到水下的物体。那我们可以看到之后呢，我们可以就是看到我们前面有一个打捞器，就可以用它可以把我们需要打捞的一些物证啊，或者一些小的物品啊，可以夹取出来。
2: 哦，这个杆子是直接伸到这个水底下去的，对吗？
1: 是的，
2: 应该是从左边到右边，右边这个蓝色的是一个把手。
1: 对了，把手，它是我们就是去夹取的一个把手。
2: 然后旁边的这个小箱子，就是在这是个视频，那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能够看到水下的这个情况。
1: 是的。
2: 这是我们的第一张图片啊。第二张图片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无人智能船，它主要就是可以就是自主的在水面进行巡航，对水下的物条进行搜索，然后还可以定位。
2: 这个船大概有多大？这个上面好像看不太出来。
1: 这个船呢，我们是1米左右。它的体重我们讲一个人就可以把它抬到河边去，放到水里面，
2: 就是说操作起来是比较的方便的，对吗？
1: 是的，
2: 不需要就是同伴们来和我们协作啊。这个呢，
1: 这是一个水下金属探测仪。它其实就是我们水警我们在打捞队的一个耳朵，我们可以通过它的不同金属产生的蜂鸣声音去寻找我们需要找的东西，比方说刀具、枪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蜂鸣声的不同，然后我们去判断它的物体是什么。
2: 哦，难怪啊，这上面还带着一个耳机。
1: 是的，
2: 就更加清晰的能够听到里面的内容，是吗？
1: 是的，其实水下东西呢，听得很复杂的，所以我们戴上耳麦的之后，就可以就是让我们更
2: 清晰辨认。
1: 清晰辨认，对了，各种声音的不同。
2: 前面的像方向盘的圆形是要探到水底去的，
1: 对对，放到水底进行搜索用的。
2: 好，那这个呢？
1: 这是我们所配备的这个水下机器人。它的最大的下潜深度可以达到300米。你看我们呢，我们的机器人前面有一个机械臂。它可以在水下可以抓取7公斤的东西，上面一个黑色的就是它的摄像头，也是我们机器人的眼睛。我们在水下就是通过它去观察水下的情况，一旦发现目标，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机械臂将物体抓取提出水面。
2: 这个是直接下水之后是通过遥控吗？
1: 对了，我们的

0: 操作员可以在岸上通过我们的专用的这些设备对于我们的水下进行遥控。
1: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这个区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区域，那我们就把这个机器人从这个水底放下去。
0: 是的。
1: 啊，这是水下机器人，原来长这个样子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是什么设备。
0: 这是一款3D 扫描声呐。它主要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水警救捞队的眼睛，它可以通过声波的形式发射，然后呢在水下反射回来，接受声波之后会把水底的形状显示在我们的屏幕上。那么我们的这个操作员就可以通过屏幕显示的图像来分别水下的目标物。
1: 嗯，哎，这个声呐，你现在是被誉为声呐专家啊、哦。其实这个就是你平时和你最紧密的伙伴是吗？
0: 对，这一款声呐已经陪伴了我近10年时间。
1: 10年的时间啊，每天都和他这个在一起啊，做一些工作，这是我们的非常好的一个伙伴。这个是什么？
0: 这其实是我们最新用的一个测扫声呐、也是我们这两年也就根据了我们随着声呐的这个技术的不断革新，也新配备的一款新式的声呐、
1: 就是也是这个线很长很长，是便于探到水底去的嘛？
0: 对，它到时候可以通过一个唾液器，可以把我们的声呐头放到水底。那么这个线呢，就是连接我们的声呐和我们的这个操作器的一个连接线。
1: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六个这个我们的救捞设备，大家对于这个我们水警救捞队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有了一个全面的一个直观的认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问问这个应道龙警官了。应警官，刚才您说到了，哎呦，这辈子啊，注定和水是分不开的，和水很有缘。那是怎样的机缘让你成为了水警呢？
0: 刚才我也说了，我和这个水啊是非常有缘的，因为我的外公舅舅他们都在船厂工作，一直一生没有离开水。而我呢，18岁当兵的时候加入的就是消防部队，跟水也离不开。而且我第一次的救援任务就是水域救援任务，然后2000年我又成为全省第一批的消防潜水员。所以在那些年的时候啊，我在火场里冲锋，也在水域中探索。2015年我转业来到了南京市公安局，成为了一名水警。以前是用水灭火，现在是在水里面，所以我说我这辈子就是和水打交道，离不开了。
1: 最初你这个加入了咱们南京市水上公安局水警救捞队，这一转眼都10年的时间了哈。那么从这个专业的水域救捞队里面，如何从一个门外汉现在成长为一个尖兵的呢？
0: 其实我也很幸运吧，刚刚转业到我们的南京市水上公安局的时候呢，就是我作为一个骨干，被选为参加了这个我们全省的首级的这个公安的水域救捞队。那时候呢，虽然我对水很熟悉，但对救捞尚属门外汉，对于声呐呀、打捞过这些设备啊，刚刚我就讲的介绍的这些装备还是一窍不通的。就是我是记得大概在2018年的10月份国庆节期间，有人报警说在一个湖边啊发现一辆车子，但车子里面没有人，担心人可能落水了。那时候我就带上了声呐，带着船长和一个打捞员在水上漂了7天7夜，没日没夜的搜寻。也就在那时候我对声呐开始感兴趣了，因为他能把水下看得很清楚，而这一看我就看了将近10年时间。
1: 也就是我们刚才在图片上给大家展示的第5张图片，这个呢就是声呐，也是陪伴着应道龙警官10年的一个好伙伴。现在你可是长三角地区远近闻名的声呐专家，这其中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吗？
0: 其实故事呢很多，我记得在2024年大概年初的时候，天还很冷，在外地啊有一个男子意外落水。当时他落水的位置呢，距离入海口啊仅2公里，当地搜寻了近1周时间也没有找到，当时怀疑他可能漂到了海里面，找不到了。当时我们接到这个，我们水警救捞队啊接到协助请求后啊，我就是带着我的这个声呐就赶了过去。我当时呢就是通过声呐在水面寻找了大概也就1个多小时吧，在水下突然一个河沟里面发现一个阴影，当时我就做出了个判断，人就在这里。而且人被东西给盖住了，当时果真他们用打捞的时候一下去，麻袋裹着人他就出水了。
1: 这样子就结果就是说

0: 这个人其实还是在这个水底下，
1: 还在水底，但他被东西给覆盖住了。
0: 哎，你说这个水下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你就是怎么能看得出来这目标所在呢？
1: 这个其实要我真的说吧，我也说不清楚，就是在我看来吧，这种感觉就像我们的那个医生一样，他可以就是发现病灶，这只是看得多了，只要目标还在这个水里面，我觉得我一般都是能看得出来的。当然这种近乎直觉的判断力，也是在我年复一年的这个专业和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
0: 就是熟能生巧那种感觉。
1: 对，
0: 是吧？
1: 对，是的。
0: 作为这个我们救捞队的副队长，其实我觉得你的担子还是蛮重的。
1: 是的，因为一方面我要主导这个每次救援的这个救援方案，协调各方的救援链，因为每次的打捞有不仅有我们公安队伍，还有社会的一些志愿者的力量，所以还要协调他们的一些的工作。另一方面，我还要担着第一声呐员的责任，还要进行水面搜索。每一次一上船，我就必须得保持高度紧张的状态。声呐图像它是跟着水走的，这边扫完之后就迅速往下走了。必须及时做出反应，防止把区域内的目标啊，到时候一不注意就会给跟丢了。但一旦有发现了，就要立刻打点，要把这个发现的目标物提供给打捞人员。当然了，找到了也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捞。这个工作其实整个的打捞这个活动，它是对我们声呐员、船长以及打捞员的团队协作能力要求非常高。
0: 你看这个，现在我们把阴道龙警官平时工作的这个状态啊，图片已经上传上去了，各位大家先看一看啊，先自己看一看。其中第四张图片，弯着腰，低着头，两眼紧紧的盯着声呐的屏幕，这就是咱们阴道龙警官工作的一个常态。那么在工作当中啊，有哪些事情是深深的触动了你的内心的呢？
1: 其实触动我内心的是呢，有很多。我记得有一年啊，在江陵有一位老人，他在河边啊捕鱼，一不小心失足落水了，当时就被汹涌的水流冲走，把人找到打捞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老人的儿子和媳妇啊，全家人啊都跪下来了，怎么劝也劝不住，家里面哭，当时就是哭着是感谢我，就跟我说，就是说老爷子为什么会捕鱼，他因为孙子想吃口新鲜鱼，才去打鱼的，要不是我们把他找到了带回来，他们心里面这一辈子都过不去。当时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啊，好像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为人民服务，也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事情。
0: 那水上工作啊是非常辛苦很不易的，因为你都不是风和日丽的日子啊，有的时候你会遇到比如说恶劣天气啊，很艰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1: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日复一日的这一年复一年的这样的工作，首先一点我觉得锻炼了我极强的耐受力和抗压力。我曾经呢只身呢潜到江下面5米去寻找一个排污设备，也是在零下的这个河水里面潜水作业近半个小时，就是把事故船只的一个安全阀把它堵上，这样就可以把我们船只给打捞上来。记得还有一次我是在外地，那时候正好是8月1号，我记得是建军节的时候，天气非常的热，水面有40多度，当时有3个人下水挖河蚌，当时正好涨潮被淹没了，当地呢打捞了3天多的时间了，只找到2个人，还有1个人一直找不到。就是当时我们接到这个协助了之后呢，我就率队赶去支援，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个目标物。后来，然后我就这个从那个声呐上面发现了这个目标物之后，然后我们的打捞员把打捞上来一看，他被渔网给缠住了，所以一直找不到他。
0: 最终3个人都其实都被找回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时间最长的一次任务是多长时间？
1: 这个时间我记得是我跟船作业连续作业的17天，当时我用声呐搜索了近70万平方的水底，然后才把这个目标物找到并打捞上来。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虽然当时很累，但是

0: 是呢，对我来讲呢，就非常有成就感，因为我能在一般人眼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去找到别人找不到的东西。
1: 嗯。
0: 这个我感觉我自己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是挺牛的。
1: 对，其实我觉得你一开始说的就是人要做一些有情怀的这个事情。首先第一点，就刚才那江宁的老人，最终就是说其实你的工作是让一家人在精神上又团聚了。
0: 是的，
1: 对吧？如果这老爷子找不回来，对吧，那这一家人真的这后半生的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过，内心都处在内疚的过程当中。
0: 是的，
1: 这给他一些安慰，对吧？
0: 对，
1: 也是对逝者的一个尊重。第二点就是我们在打捞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一把刀，一个什么作案的工具，哎，犯罪嫌疑人他就不承认，我没有犯罪。但是你要把铁证放在他的眼前，万一他把这个刀是扔在一个什么海里面、河里面什么地方，那如果找不到的话，其实对于案件的侦破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但如果你找到之后，在铁证面前，他就没有办法抵赖了。
0: 是的，
1: 所以你的这个工作真的是要值得点赞，真的很牛啊。除了这个救捞啊，我知道你也成功的挽救了一些，比如说失足啊、轻生啊、溺水的一些群众，有22个人呢，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故事吧。
0: 其实呢，都是我做警察的一些的本职的工作，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呢，就是在有一个2022年的吧，4月的一个晚上吧，
1: 嗯，
0: 我带队去武定门桥处置一起跳桥警情。当时那名女孩呢很年轻，大概也就02年左右吧。当时她肯定是有情绪上有点波动嘛，当时非常的伤心。在她就是即将落水的时候呢，我直接飞身扑过去，将她拦腰抱住。当时可能就是因为太担心了吧，用力过猛，当时我的胸部呢就撞在了那个桥的栏杆上面，当时我的三个肋骨就断了。然后疼了好几个月，
1: 就肋骨断了，是真的，就真的疼。但凡有过这种伤情的人啊，都知道这疼的不行。当时你这真的是什么都顾不上了，是不是？
0: 是的，当时什么也没有想过，我当时就想把这个女孩救上来，救活。
1: 嗯，
0: 其他东西呢，
1: 啥都没想，
0: 对，没有想过。
1: 其实说到救捞队，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成功的挽救失足轻生溺水群众，我们水警还有一个大桥屯兵点，就是各种的警力的职责是不一样的。人们需要你的时候，往往你要找的就是有的是逝去的生命，有的是为了让一些生命不再逝去，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些年咱们救捞队累计完成了危难险重的水下救捞任务百余次，总行程超过了4万公里。听说最让你自豪的不是拿了什么最美基层民警奖，而是你有一个零伤亡的记录，是吗？
0: 是的，我们救捞队成立了10年以来，我们就是在这10年里不断的跟水打交道。我们队员没有发生过一起的伤亡事件，因为我们都知道水火无情，水的坏脾气是我们没有人可以预判到的。但是我讲句实话，我们在现场做的救捞工作它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队员的生命也同样非常的宝贵。
1: 的确是这样，10年的时间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经验。哎，这个各方面是不是也有了一些突破和创新啊？
0: 是的，是的，我们坚持呢，向这个科技要站立，在深耕传统救捞技术的同时，主动探索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与更新。我们应道龙创新工作室成立以来，我一头扎进了这个装备改造啊，带着队员们一次次尝新创新，把一些装备设备啊推倒重来，先后研究改进了三角打捞架、多角打捞钩。以及我们一些就是用强磁吸附器啊，对水下的一些金属的这个物证进行打捞器具，而且我还牵头研制改装了我们的多功能救援车，它是一个集照明、移动图船、车载船艇与装备为一体的这个一个运输车，它能支撑远距离、跨区域和长时间的野外连续作战。他还获得了我们南京市当时南京市公安局这个科技二等奖。如果说装备解决的是怎么救，那么制度保障那就是如何更快更安全的去救。
1: 当前啊，有困难找南京水警已经成为了省内外兄弟单位在处置水域重大救

0: 救援打捞警情时候的一个首选了。那应道龙也是率队啊，多次跨区域驰骋，然后做一些危难险重的打捞任务，先后为省内外的水警队伍培训了近百名的救捞骨干。刚才你也说到了，现在成立了应道龙创新工作室。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作室的未来哦，我想你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些憧憬的，对吗？
1: 是的，是的。其实我那想了一个是想了持续擦亮我工作室的特色品牌，坚守初心，深耕主业，把工作室打造成为技术攻坚的主战场，人才成长的孵化器，匠心传承的拍头兵，为我们水上安全稳定啊贡献啊我们更多的力量。
0: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大蓝鲸 APP 关心警卫工作室专栏里面我们的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我们把应道龙警官的工作照啊发送上去了。这一张是在密切的关注水里的情况吗？
1: 是的，这就是在八月那天我们在外地打捞的时候，在水面在寻找目标的时候
0: 啊，这工作真的特别的这个专注啊。这一张是在看声呐，对吧？
1: 是的，是的，这是在我们一次夜间的任务中啊，我们在寻找，就当时我们讲的那天那个下水去摸打鱼的老人，当时我们是连夜进行作业的，当时就是晚上我们在这看这个声呐，
0: 就江宁那个吗？
1: 对对对。
0: 啊、哦，刚才讲的江宁的打捞那个老人，这张呢？
1: 这张是我在这个警营开放日时向我们的小朋友在这个宣传我们水警救捞装备，这是当时一个场景。
0: 孩子们最喜欢这个内容了，你看这个也是，是吧？
1: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在户外，我们对一些学生啊来看的时候，我们进行也是给他们讲解我们水警打捞的一些打捞设备，
0: 对，
1: 当时情景。
0: 我看到了声呐，看到了水下机器人，对吧？这也是刚才我们介绍到的，
1: 对对对，
0: 让老百姓更多的知道我们是怎么来进行这个工作的。这个是。
1: 这是我们像那个，就是我们的建议我先进个人的团体，我们对他进行一个水域救援的培训。
0: 哦，这样子。
1: 对，
0: 我们说见义勇为，同样也要见义智为啊。这一张呢？
1: 这张是我们水警进入，就是公安工作进社区，我们是在我们的秦淮河，就是
0: 石头城
1: 社区，石头城，对了，
0: 对吧？我看到这个石头城的标识了。
1: 对对对，我们在那边进行一个宣传
0: 啊，也是向孩子们进行宣传。
1: 对对对，
0: 我们说任何的事情啊，我们都要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啊，我们水警在做一些什么。然后其实，我们今天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啊，就。应警官再简单和大家说一下吧，就是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警方提醒，是吗？
1: 是的，是的。现在呢，就是天气啊逐渐转暖了，到河边、江边散步、游玩和垂钓的市民啊越来越多。我在这边呢就提醒大家，第一，要远离河道、陡坡、水边围栏薄弱地段，不要临水嬉戏、翻越护栏；第二，野外水域啊水深流急，水下情况复杂，严禁私自野泳、下水戏水，切莫抱有侥幸心理。第三，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孩子，不要让孩子啊独自靠近水边、河边玩耍。第四，就是我觉得劝说一些垂钓爱好者，一定要注意远离陡岸、淤泥岸，雨天、夜间尽量不要临水垂钓，注意防滑、防落水。一旦有发现有人溺水或者遇到水上险情啊，请广大听众朋友要及时拨打110报警求助，千万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要优先利用绳索、竹竿、救生圈等物品在岸上施救，一定要保护自身的安全。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应道龙警官今天走进直播室和大家分享自己的警察故事。我们说日复一日的不仅仅有我们的工作，还有河水的东流，而守护这片水域的人啊，也是日复一日的守在岸边，随时准备出发。从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每一个行业你想做的优秀，你想更好的为老百姓去服务，都是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的。
1: 是的，
0: 那稍后呢，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关心再来和大家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疑难问题，需要得到我的帮助，欢迎大家拨通热线84652997 84652997。我是关心，稍后时间我们再回来。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
2: 关注关心锦梅工作室呢，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来打卡留言。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进入997景物室。
3: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继续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惕贷款逾期催收骗局。
4: 记者从北京市反诈中心获悉，近期有一些手机用户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之类的图片，一旦扫描二维码后，就进入了仿冒的还款网站。北京的林女士就经历了这样的遭遇，被骗走了8000多元。
5: 当时就接到一个短信吧，说你有信用卡没还，他就说我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2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6: 林女士说，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 iMessage 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对方表示已对林女士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林女士不立即还款，他们可以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
5: 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然后呢还给了一个二维码，扫完之后他就有一个对话框，他还挺正经的跟你对话，什么我是客服谁谁谁谁谁，工号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您对一下看对不对。啊，那我就对呗，一看确实是对呀，然后金额几千块钱也不大，他要说一下

0: 两万可能就警惕了，转完账还跟你说什么，您的货款已还清，这个那个的，然后就说一堆。
1: 他有没有跟您说，就是逾期未还给您造成什么后果啊？
0: 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找第三方，什么什么上门追债，乱七八糟的，这些一恐吓一说，不更害怕？
2: 就这样，李女士在对方的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李女士告诉记者，事后冷静下来，她发现这件事有着太多漏洞。如果当时能多留点心，哪怕就是用几分钟翻看一下手机银行里面的交易记录，自己都不会这么轻易被骗。
0: 转完账10分钟20分钟，突然就反应过来，我坏了，是不是电信诈骗？他说的是2024年的钱，2026年了，都从哪个平台借出来的？应该那个银行卡上都有记录嘛。我一查，确实是有这笔钱，然后再一查已结清，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逾期。是逾期了，也不可能私人给我发链接，对吧？他那个是个私人的手机号。再说我要严重逾期，逾期2年，他也不可能现在才找我。当时就是特别忙，就脑子就跟不是自己的，就一门心思就觉得啊，我确实可能有余款。
3: 据北京市反诈中心统计，今年4月以来，发生在北京地区的虚假贷款类电信诈骗案件中，跟林女士一样，因为苹果手机 iMessage 功能收到催收信息被引流，最终被骗的案件占到总发案数的10%。北京警方介绍，此类案件的被害人均为名下有小额贷的借款人。诈骗分子在行骗的过程中，还会利用人们对手机验证码有效期的不了解，来掩盖诈骗的真实目的。
4: 我们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多起案件里存在同样一个细节，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时，对方会要求他再转一笔钱。为了进一步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特意叮嘱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这样呢，钱就不会真的被转走。
2: 那么，诈骗分子为什么要强调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4: 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的界面呢，有一个1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会认为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实际上呢，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您在1分钟以后可以再次获取验证码。并不是说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据我们了解呢，验证码的有效时长一般在3到10分钟不等。
2: 民警说，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手机验证码倒计时1分钟规则的不了解，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而一些被害人也向警方反映，诈骗分子用这个理由诱骗他们，先后操作了几次，前几次转账钱确实没有转走，那为什么最后一次却转账成功了呢？
4: 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当然呢，转账就不会成功。他们这么做的核心呢，就是让当事人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晚间的7点半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继续来讲警方的故事，不用出门，身份证就能给你送到家。近日呢，秦淮公安分局华海路派出所、大光路派出所分别为高龄老人、备考的学生提供暖心的便民服务。淮海路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在日常的走访中了解到，辖区92岁的李爷爷和90岁的王奶奶因为年老体弱、行动不便，长期居家，无法亲自前往派

出所办理身份证的相关业务。其中啊，王奶奶的身份证已经过期了，急需用于医保报销和高龄补贴领取，家属呢对此也是十分着急。得知这个情况之后，派出所立即安排民警携带移动身份证办理设备上门，给这两位老人提供了办证服务。第二天下午，两个民警就携带笔记本电脑、指纹采集仪、便携式拍照补光灯以及白色的背景布到王奶奶家中。民警主动地搀扶老人，把老人从卧室扶到了客厅光线充足的地方，布置好拍摄场景，耐心地引导听力下降的王奶奶调整姿态，反复拍，大概拍了有7张照片，最终选出了符合质证标准的照片。随后呢，针对王奶奶手指皮肤干燥、指纹清晰度过低导致采集失败的问题，民警用湿毛巾擦拭老人的手指，反复尝试，最终呢是成功的完成了指纹的采集，并且现场把信息上传到

0: 携带身份证，没有办法顺利进入考场了，需要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接到求助之后，派出所的户籍窗口民警立即开启了绿色通道，简化办理流程，加快办理速度，一边安抚考生及家长的焦急情绪，一边呢快速核对考生的身份信息，高效地完成了这个临时身份证的办理，最后呢确保考生顺利地进入考场，没有耽搁考试。要知道啊，人在最困难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的民警出现了，为他解决了生活当中的一个难题，这种感谢之情真的是发自内心，这种幸福感也真的是爆棚啊。所以在这儿，我们要给为老百姓去解难题，切实为他们着想的民警们、工作人员们点赞。
1: 大家好，我是鼓楼公安分局警官主持人王一宁，热情服务百姓，关心日常警情，力破民生小案，勇破疑难大案，平安南京让大家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这里我将和您聊聊警情故事，带来警方提醒。
0: 平时啊，你会担心衣服洗得不干净而将多种的清洁产品混在一起吗？在这儿我要提醒大家，以后你千万不要这么做了，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过度的消毒，很可能适得其反哦。有一个北京的张女士，半年来突然出现了鼻子干涩、胸闷气短等等症状，甚至夜间都没有办法正常入睡了。她辗转了多家医院去治疗，都没有明显效果。四月初的时候呢，张女士和丈夫外出旅游，因为这个民宿的装修味过重，突发呼吸困难。返回北京之后呢，她就立刻就医了，显示肺功能检查处于呼吸道高敏状态。经过详细的排查之后发现啊，她长期使用浓度过高的清洁产品，而且混合使用。张女士就回忆了半年前她在洗衣服的时候养成了混合使用洗衣液、消毒液和爆炸盐的习惯，并且使用量偏大，有时还会额外的加入爆香珠。那么回到北京当天，她还曾用这些产品清洗沙发套，随后就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华中农业大学化学学院的向永刚教授就分析了，消毒液和洗衣液、爆炸盐混合使用，加速挥发性成分释放，长时间吸入或者接触，容易引发呼吸道敏感、气道损伤，敏感人群呢，还可能会出现高敏反应，加重不适。就在我们江苏淮安，有一个女子呢，为了给宝宝营造健康的环境，她每天频繁使用84消毒液拖地擦拭家具。一个月过后，她开始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的症状，最后被确认为一种罕见病。而这个病的根源在哪儿？就是频繁接触84消毒液。那么有人就会问了，哪些东西它不能混合用呢？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啊，84消毒液，就这个84消毒液一项，它就不能和洁厕灵用，和洁厕灵混合用产生剧毒氯气，轻则中毒头昏，重则危及生命。84消毒液还不能和什么混合用呢？不能和洗衣液混合用，它会有中和反应。84消毒液它还不能和酒精混用啊，所以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把一整套的东西全部混合在一起。那如果说你要用爆炸盐啊、84消毒液啊这样的一些就气味比较冲的产品，建议大家佩戴活性炭口罩和橡胶手套啊，当然家里面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十二秒九一，刘翔创造了历史。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
1: 东京，
4: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3: 一个小时的节目中，我们继续相约在一起来倾听体育的声音。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江苏的球迷来说哈，马上又要到周六，我们又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苏超了。那在本周末哈，就是本周六呢，会有三场对决，哎，分别是哪三场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哈，然后在天下体坛的这个直播帖后面就能看到。我们今天是特意把这个对阵图呢给大家列出来了啊，分别是在星期六的晚上7:40啊，三场比赛同时开球，常州坐镇主场对阵淮安，苏州坐镇主场对阵连云港，以及扬州坐镇主场对阵镇江哈，三场对决。那么这三场对决当中，你自己会格外的关注哪一场比赛呢？以及来做一个小小的互动调查哈，这三场比赛有没有朋友中签可以到现场去观战的哈？在这个节目中跟我分享一下哈，让我们也来羡慕一下你哈。这个因为能中签到苏超的现场去看比赛，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好，记住参与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或者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可以更加方便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大蓝鲸朋友圈。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
1: 体坛快报，
5: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5: 集结新鲜资讯。
3: 那么在今天晚上的7:30，2026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将会在中国U17女足和朝鲜U17女足之间来展开。那么坐镇主场的中国U17女足

0: 足哈，自然也是希望能够在在这场比赛当中战胜实力强劲的朝鲜队。我们也一起给我们的小女足去加油。
1: 在四分之一决赛3-0战胜印度女足，成功闯入四强之后，中国 U17 女足已经顺利拿到了 U17 女足世界杯的入场券。这也是中国队时隔13年再度通过亚洲杯的比赛获得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能够在家门口参加亚洲杯的机会本就难得，这支中国 U17 女足国家队非常渴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突破。
2: 尊重所有对手，但我们从不畏惧任何对手。明天的这场比赛一定会是一场高强度高节奏快节奏的比赛。我相信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一定会展现出我们中国 U17 女足的这种风采，在场上的这种拼搏精神，全力以赴打好这场比赛。
1: 中国队在半决赛将面临的挑战有多大，教练和队员们都有清醒的认识。对手朝鲜女足在这个年龄段处于世界顶尖水平，但本土作战让队员们多了一份拼尽全力的勇气。
3: 可能是觉得自己的状态会越来越好了，刚开始可能就比较紧张，就算第二次参加吧，但是第一次也没有参加多久，所以真的会比较兴奋，就是感觉在场上就很享受这次比赛。
1: 今晚19:30，中国 U17 女足将向决赛发起冲击。中国队上一次闯入这项赛事的决赛还是在21年前的首届比赛。
0: 所以今天晚上虽然我们面对的对手实力非常的强劲，但是我非常喜欢刚刚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帅马晓旭说的那句话，我们尊重对手，但是我们并不畏惧。所以今天晚上也希望踏上这个半决赛舞台的中国的这些 U17 的女足的姑娘们哈，可以勇敢前行，然后放开手脚去拼，然后在赛场上可以展现出最好的自己。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听众哈，咱们一起给咱们的 U17 女足的姑娘们去加加油。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昨天晚上卫冕冠军浙江广厦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生死战当中91-67大胜山西队，从而在3-2的赛制当中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四强。在本场比赛当中，广厦队有四个人得分上双，其中布朗拿到全场最高的32分，而胡金秋则是获得了15分的成绩。
1: 身穿红色球衣的浙江浙商证券主场对阵山西汾酒，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场较量，浙江浙商证券与山西汾酒客场各取一胜。本场比赛也是决定晋级的生死战。比赛一开始，两队就展开高强度的防守战。因伤休战3个多月的孙铭徽此役复出，随着他上场后送出的这记助攻，开场略有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追平了比分，并开始高歌猛进。布朗依然是浙江浙商证券稳定的得分点，其他队员亦是能守能攻。而在浙江浙商证券的针对性防守下，山西队进攻端出现了波动，半场出现10次失误的他们以33-44结束上半场较量。一边再战，山西汾酒依然没有找到太好的应对办法，在对手的包夹下串联逐渐脱节。第三节结束时，浙江浙商证券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7分。丹麦元出战的第四节，两队分别派出布朗和迪亚洛，山西汾酒试图在外线寻找机会，奈何分差太大，已无翻盘之力。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以91-67取胜，总比分2-1拿到最后一个四强席位。半决赛他们将对阵深圳马可波罗。
4: 1-0落后也好，包括去年其实也是比这一局我觉得是要更加的这个危险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两次比赛当中锻炼的这个信心临危不乱啊，那么抗压能力包括我也是一样啊，你在这个绝境的时候，反正你要么就是输，要么就回家，这也是球队成长的非常必要的这一部分。
5: 我觉得就是好的进攻赢比赛嘛，好的防守赢冠军，我就是始终贯彻的教练团给我的防守设定嘛，然后就全力以赴的踢每一颗球。
0: 好，那么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之后，接下来就要进行这个半决赛了，一起了解一下接下来 CBA 的半决赛的对阵形式。
6: CBA 季后赛半决赛采用5场。

0: 场三胜制，比赛将于5月15日晚上正式打响。率先进行的是上海九狮队对阵北京北汽队的比赛，两支球队的阵容都堪称豪华，这轮对决也是备受瞩目。双方首回合交手将在上海九狮队主场进行，浙江浙商证券则将和深圳马可波罗争夺另一个总决赛席位。这轮系列赛将于5月16日晚打响，首场比赛在浙江浙商证券队主场进行。
1: 好，再来关注一下 NBA 的赛场。在昨天 NBA 的赛场上，在西部的比赛当中，马刺主场126-97击败了森林狼，赢下了天王山之战啊，系列赛3-2已经领先拿到了赛点了。而且根据统计，在 NBA 季后赛赢下天王山之战的球队呢，有82%最终都会赢下这一轮的系列赛。
2: 上一场比赛，文班亚马遭遇了职业生涯的首次被驱逐出场，结果马刺在客场不敌森林狼，总比分被扳成了2-2平。本场比赛两队展开第五场对决，马刺回到主场迎战森林狼。比赛一上来，文班亚马就上演了个人得分秀，高位掩护，一挡一拆，完成单臂补篮，能里能外接队友传球，外线三分命中，持球突破直出内线，上演单臂暴扣。第一节单节，文班亚马投篮8投6中，砍下18分，帮助马刺很快取得两位数的领先。尽管森林狼努力追分，但始终被马刺压制。上半场结束，马刺以59-47领先森林狼12分。
3: 今晚文班亚马的表现真的没什么破解办法，只能寄希望于他投不进，但他几乎百发百中，开局就命中了大量投篮。
2: 一边再战，大比分领先的马刺有些松懈，森林狼则抓住机会打出一波14-2的进攻高潮，将比分追成61-61。眼看领先优势被抹平，马刺调整状态加强进攻，很快回敬了一波11-2，再次在比分上取得领先。末节马刺队攻势不减，继续给对手施压，在文班亚马的这次进攻得手后，已经领先森林狼20分。此役文班亚马轰出全场最高的27分、17个篮板、5次助攻，最终马刺以126-97大胜森林狼，总比分3-2拿到赛点。
4: 我十分期待今天的比赛，我身体状态很好，手感在线，说实话很难只把这当成一场普通的第五场比赛，我肯定满怀期待，心里也会7上8下，心中难免会激动，毕竟到了季后赛阶段了。
1: 好，那么马刺目前是3-2领先森林狼哈，那你觉得在这一轮系列赛当中笑到最后的会是马刺吗？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啊，你可以来说说看你的一些观点，再说说看是不是森林狼还有机会去逆转呢。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随着湖人在季后赛的第二轮被雷霆横扫，41岁的詹姆斯也正式结束了自己的第23个 NBA 赛季。那在这一个赛季当中，詹姆斯常规赛出战60场比赛，数据比新秀赛季的时候还要出色哈，真的是非常厉害。那季后赛在东契奇缺阵的情况之下，可以说他是单核带队，全场领防，包括抢断哈。等等，应该说都表现得非常的出色，而且在首轮比赛当中，詹姆斯是率领着湖人队战胜了火箭队。这两天也有不少的球迷在留言说，詹姆斯下个赛季还会不会出现在 NBA 的赛场上呢？那对此，在这个湖人和雷霆的比赛结束之后，詹姆斯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他需要有一段时间去休息一下，去调整一下，然后再去考虑未来的计划。那按照他这个赛季的这个表现，我们就会觉得说，他虽然从年龄上来说哈，在职业运动员当中他已经不算年轻了啊，甚至真的是一位老将了，但是呢，从他在这个赛季的个人的身体状态，包括他个人的这种突破的能力啊，个人的这种得分的能力啊，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大的概率，我个人觉得有很大的概率，在下个赛季我们依然可以在 NBA 的赛场上。

0: 上看到 James 的身影。嗯，所以跟大家也一样哈，共同的去期待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喜不喜欢詹姆斯啊，但是我觉得从我们如果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去评价一位职业球员的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尊重他，就是能在这样一个高龄的年纪哈，在职业篮球的赛场上，这个真的是一个高龄的年纪还能够交出这样的答卷，尤其刚才我们说过他这个赛季的数据甚至比他新秀赛季的时候还要好，但是我们要知道23年前的时候他们俩的这种身体状态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依然还能够交出这样的答卷，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尊重这位老将呢？
1: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2: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3: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节目中，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在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啊，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今天我们是给大家贴出了苏超在本周六的对阵图哈，三场比赛大家可以看一下哪三场一目了然。另外我们在节目中也做一个小小的互动调查，就是大家来说说看，自己在本周末有没有机会到现场去看比赛呢？有没有中签的？然后真的就看到了一位，应该是扬州的听众，对不对？卢伟，卢伟说，我第一次中签，然后可以到这个扬州的主场去看比赛了。他说，而且我是第一时间缴费的，这个非常重要哈，因为你中签了之后，你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否则呢，你没有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交费啊，可能就默认这个你不看这场比赛了，对吧？有的时候就会很可惜哈。好，那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看一看大家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的留言，在大蓝鲸 APP 上的留言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意大利杯的决赛的赛场上，国际米兰2-0战胜了拉齐奥队，至此国米在本赛季完成了双冠王哈，获得了意甲和意大利杯的这个冠军，这是他们问鼎队史第10座意大利杯的冠军奖杯。
5: 4天前，在同一片场地，国际米兰在意甲联赛中客场3-0战胜拉齐奥。如今双方在意大利杯决赛中再相遇，身穿蓝黑球衣的国际米兰早早地打破僵局。第14分钟，迪马尔科开出角球，禁区内的小图拉姆头球顶在防守球员身上，皮球反弹入网，国米1-0领先。第35分钟，邓弗里斯前场抢断，随后他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破门，比分变成了2-0。正是凭借这两粒进球，国米战胜拉齐奥，队史第10次获得意大利杯冠军。
0: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甲第29轮的一场补赛当中，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2-0战胜了朗斯，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的法甲冠军。巬黎圣日耳曼成功的拿下了法甲5连冠，队史冠军数量刷新至14座，持续的稳居法甲历史夺冠次数的榜首。另外在英超第31轮的一场补赛当中，曼城3-0战胜了水晶宫，目前在积分榜上他们落后阿森纳2分，但是净胜球成功的反超一率，应该说英超的争冠形势依旧非常的焦灼。
6: 由于后天就将迎来与切尔西的足总杯决赛，身穿蓝色球衣的曼城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些轮换，福登、马尔穆什、萨维尼奥等球员首发登场，而正是这几名最近首发机会不多的球员帮蓝月亮拿到了关键的3分。第32分钟，福登在禁区前送出了一脚极具创造力的脚后跟传球，塞门约前插得球之后低射破门。随后在第40分钟，马尔穆什禁区内的转身打门帮助曼城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而这次为他送上助攻的依然是福登。当比赛来到第84分钟，萨维尼奥打进了本赛季个人第一粒英超进球，而他上一次在联赛中进球已经是500天前的事了。最终曼城3球完胜水晶宫，继续在积分榜上紧咬联赛头名阿森纳。
0: 同样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第36轮的比赛当中，已经提前获得西甲冠军的巴萨在客场0-1不敌阿拉维斯啊，给阿拉维斯送上了保级道路上的重要的三分。
6: 赛前阿拉维斯列队欢迎了巴萨出场，上一轮国家德比后巴萨锁定了联赛冠军，本场比赛做出了较大轮换，莱万多夫斯基戴上了队长袖标。赛前有消息称，这位37岁的波兰前锋将在赛季结束后离开球队。巴萨本场比赛可以轻装上阵，而对于深陷保级区又有希望留在西甲的阿拉维斯而言，这场必须要拼。上半场他们多次威胁什琴斯尼把守的大门，而他们的努力也转化为了进球。伤停补时阶段，布兰科头球摆渡，迪亚巴特打破场上僵局。下半场巴萨依旧占据着场面上的主动，但是阿拉维斯没能让西甲冠军改写比分。最终凭借着迪亚巴特的进球，阿拉维斯战胜巴塞罗那队，也暂时逃离了降级区。
0: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各位

阵当中你自己最关注哪一场哈、啊？最关注哪一场哈、啊？也可以在节目中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哈、啊。你说说看你最支持的这个球队哈、啊，都可以的。好，马上是半点广告，所以在半点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

0: 说，虽然两轮啊，这个都没有能够中签啊，他是想去这个苏州的主场去看比赛的。他说，但是呢，即便没有中签，我依然会在手机端来支持我喜爱的苏州队，加油苏州队。这有的时候确实，能不能中签得有点运气哈。因为我记得昨天在节目中有一位听众就给我留言，他说我就登记了两次哈，就是去预约啊，就预约了两次苏州的这个主场的比赛，然后他说我两次都中签了，所以你看这个运气真的是爆棚哈。那这一周呢，这个苏州和连云港队的比赛是在昆山，在昆山奥体中心的足球场来进行。哇，这个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去过昆山奥体中心的足球场去看过比赛哈，所以哎，还真的也是很想去感受一下这个专业的这个足球场哈，我们省内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座这个专业的这个足球场啊。如果这周有我们的一些听众可以到这个主场去看看比赛的话啊，无论是你在这个常州的奥体中心体育场，还是昆山的奥体中心足球场，还是在扬州体育公园的体育场啊，如果你能到现场的话，记住，哎，别忘记啊，周一的这个上午的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哎给我们拍拍照片哈，分享一些你在现场看比赛的图片或者是视频，然后一些感受哈，到时候周一的时候呢，可以在节目中哎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好的，那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留言哈。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相关的话题。那么美加墨世界杯呢还有不到一个月了，那对于很多球员来说都是极其渴望能够圆梦世界杯赛场的，但是伤病这个所有球员都不愿意面对却又不能回避的现实，也会让很多人世界杯梦碎。那下面呢，我们通过一则短片一起去了解一下哪些人已经确认要错过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哪些人还在积极的康复，在争取着最后的机会。
1: 世界杯临近，每当传来大牌球员因伤病缺席的消息，便是世界杯的遗憾，更是球员个人的遗憾。在已经确定因伤缺席世界杯的球员中，23岁的埃基蒂克本可以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虽然距离他法国队首秀的时间并不远，但埃基蒂克在国家队已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世预赛与乌克兰的比赛中，埃基蒂克打进国家队处子球，帮助法国队锁定了世界杯的参赛名额。本赛季高价转会利物浦后，埃基蒂克和球队几乎无缝链接，在已为利物浦出战的45场比赛中，他打进17球，目前仍是利物浦本赛季的最佳射手。他对于新战术体系的适应能力颇为出色，这一点也在入选国家队后得到了印证。3月同巴西队的热身赛，埃基蒂克首发出场，再次有一球进账。他本已成为得上世界杯名单上几乎可以确定的一席，然而就在欧冠1/4决赛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次回合比赛中，埃基蒂克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当时无法坚持被替换下场，赛后被诊断为右脚跟腱断裂，将缺席赛季剩余比赛，也肯定无缘世界杯。接受完跟腱手术的埃基蒂克正在养伤中，预计将会缺席8到10个月，错过首次大赛的机会对埃基蒂克来说

是一个沉重打击。同样23岁的哈维·西蒙斯在上个月确定无缘世界杯后，几乎清空了自己社交媒体的所有内容，只留下了一条伤病报告。看起来这次因伤缺席让他心碎不已。哈维·西蒙斯本赛季转会热刺后曾被寄予厚望，但他整体融入球队的速度较慢，热刺队也由于伤病和状态的原因持续低迷，现在还在为保级而战。哈维·西蒙斯在热刺已经历两次换帅，在德泽尔比上任之后他的状态有所提升，在同布莱顿的比赛中奉献一球一助攻，但他在中场前不久倒在地上难以起身，热刺队已没有了换人名额，哈维·西蒙斯只能一瘸一拐地继续坚持比赛。当时只是抽筋，但已经看出了他的疲惫。就在几天后和狼队的比赛中，哈维·西蒙斯再次倒地，表情痛苦，被替换下场。赛后诊断结果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这样的重伤不仅令他缺席了热刺队的保级大战，也确定缺席世界杯。哈维·西蒙斯作为荷兰队的重要球员，失去了再次征战大赛的机会。近日，哈维·西蒙斯在接受手术之后，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照片，看起来他的情绪已经平复，开始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赛季末正是球员出现伤病的高发时段，由于是世界杯年，大赛临近也加剧了球员重伤的痛苦。格纳布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了自己将无缘世界杯的消息。他是在备战与斯图加特的比赛时在训练中受伤的，拜仁官方宣布格纳布里右大腿内收肌撕裂，将长时间缺阵。本赛季格纳布里虽不是拜仁的绝对主力，但整体表现尚可，交出了10球12助攻的两双成绩单。在德国队中，他仍是纳格尔斯曼战术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在世预赛中有3球进账。对已经30岁的格纳布里来说，他肯定不愿放弃这有可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但现实是残酷的，在拜仁与巴黎的欧冠半决赛之前，人们看到了格纳布里坐着轮椅又拄着双拐随队出征的场面，这也再次印证了他仍是拜仁和德国队不可分割的一环。皇马和巴西队也在近期不断遭遇打击，罗德里戈和米利唐两人都已经确定赛季报销并无缘世界杯。罗德里戈在2月曾因肌腱炎缺席了1个月，就在他刚刚复出与赫塔费的比赛中，第55分钟替补登场，第66分钟一次落地支撑时扭伤右膝。当时罗德里戈经过短暂治疗后仍坚持踢完了比赛，但赛后确诊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外侧半月板撕裂，预计将缺席10个月左右。罗德里戈的又一次世界杯梦想因此而破灭。罗德里戈在3年前十字韧带部分撕裂时曾接受了保守治疗，并未手术，这可能也为他这次的重伤埋下了隐患。米利唐在近几个赛季都饱受伤病困扰，缺席了皇马和巴西队很多比赛。去年12月，米利唐在同塞尔塔的比赛中在回防时倒地，随后被队医搀扶离场，赛后被诊断为左腿肌肉撕裂，米利唐也因此伤缺114天。今年4月，刚复出不久的米利唐在与阿拉维斯的比赛中在一次射门时受伤，左腿股二头肌近端肌腱断裂，不得不接受手术，这意味着米利唐的赛季和世界杯梦想都提前结束了。近3年已因伤缺席130多场比赛的米利唐，现在又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屈莱尔是和米利唐在同一场比赛中受伤的，他在这场对阿拉维斯的比赛中还贡献了一次助攻，但在第57分钟被换下，赛后确诊右腿股二头肌肌肉拉伤。好在他虽然本赛季已经无法出场，但仍有很大的可能赶上世界杯。21岁的屈莱尔在本赛季成长迅速，正经历最好的状态。对阵二切的比赛中，屈莱尔打进了一脚68米的超远世界波，技惊四座，追平了西甲历史最远进球纪录。他还在对阵拜仁的欧冠1/4决赛次回合中打入2粒精彩进球，4月份当选为皇马队内最佳。

0: 球员。居莱尔的缺席对于皇马赛季剩余比赛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在世预赛中，居莱尔更是土耳其队绝对的核心球员，他在世预赛附加赛中有精彩发挥，帮助土耳其队挺进世界杯。目前的居莱尔正处在艰难的恢复期当中，尽最大可能力争首次登上世界杯的赛场。为世界杯冲刺的球员还有不少，他们在或大或小的伤病影响下力争延续自己的世界杯梦想。亚马尔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个，他在上个月与塞尔塔的比赛中禁区内摔倒，为巴萨制造了点球，随后亲自主罚点球命中后，亚马尔痛苦地倒在地上。他遭遇了左腿股二头肌受伤，本赛季已无法为巴萨出场，但亚马尔将接受保守治疗，目的直指世界杯。本赛季亚马尔打出了职业生涯以来的个人最高数据，24粒进球，17次助攻。就在他希望以最佳状态投入个人首届世界杯的时候遭此伤病，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目前亚马尔已经在健身房开始进行康复训练，预计数周的时间后他将在世界杯上复出。24年欧洲杯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亚马尔横空出世，以完美的状态帮助西班牙队夺冠。在又一次大赛到来前，谨慎复出再渐入佳境是目前亚马尔的现实目标。热刺队长罗梅罗也在为世界杯的复出而努力，在上月与桑德兰的比赛中，罗梅罗在一次回追防守过程中受到对方球员的身后推搡，与自家门将金斯基相撞，罗梅罗膝盖受伤无法坚持比赛，他在被换下场时难掩自己的情绪而落泪。在热刺面临残酷的保级大战时，在世界杯即将开始时，可以说罗梅罗的受伤对两支球队是双重打击。右膝内侧副韧带受伤，罗梅罗的休养时间差不多将是5至8周。由于罗梅罗在赛季后有可能转会，人们甚至认为他已经打完了在热刺的最后一场比赛。作为上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夺冠的功勋球员，28岁的罗梅罗现正在紧张的康复当中，这位阿根廷的后防屏障有望再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两员老将的伤势更引起了世界的关注，40岁的莫德里奇正在力争第五次踏上世界杯赛场。本赛季转投意甲的莫德里奇在 AC 米兰表现不俗，作为球队的中场发动机，他依然拥有较强的跑动能力，技术能力更是充分展现。但在4月底与尤文图斯队的比赛中，莫德里奇与洛卡特利在争抢中头部相撞，莫德里奇遭遇左侧颧骨粉碎性骨折，他在赛后进行了手术。当时的分析是莫德里奇赛季报销，但可以佩戴面具参加世界杯。在手术后不到10天的时间，莫德里奇已经重返训练场，他恢复的进度较为顺利。媒体分析甚至莫德里奇有可能赶上赛季结束前 AC 米兰的比赛，继而再次带领克罗地亚登上世界杯的赛场。33岁的萨拉赫则是在利物浦与水晶宫队的比赛中受伤的，当时他在下半场因肌肉拉伤被换下。对于已经宣布赛季末离开利物浦的萨拉赫来说，当时媒体猜测这有可能成为他利物浦生涯的最后一战。好在根据利物浦俱乐部几天后的官方确认，萨拉赫仍有可能在赛季结束前再次为利物浦登场，这也就意味着紧接着的世界杯萨拉赫大概率不会缺席。萨拉赫曾为埃及队征战过2018年世界杯，本届世预赛萨拉赫打入9球，以出色表现帮助埃及队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萨拉赫能否及时康复，也将直接决定埃及队在世界杯上的竞争力。
1: 好，那么接着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哈，老司机猛打方向盘。这位听众说，他说有时候啊，出于私心，我真不希望自己关注的某些球员去世界杯。比如他说，我关注的巴西的边锋埃斯特旺，上个月他的大腿肌肉严重受损，才18岁，还非常年轻的球员，但是为了赶上世界杯，那就会选择就是会留下病根影响自己职业生涯的保守治疗。因为确实是你想要赶上世界杯，在这个当下啊，你可能只能

0: 能去选择去保守治疗啊，你不太能去做手术啊等等。所以有的时候人生在各个阶段你都会面临着一些选择题啊。其实在做这个 A 或者 B 二选一的这种选择题的时候，重要的就是你看看你更想要什么。所以对于这个18岁的球员来说，他可能也非常渴望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吧，那也还是希望啊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去康复。好，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一组简讯。据多家英国媒体披露说，曼联准备和卡里克就转正进行正式的谈判。据报道说，曼联高层将会在本周的会议上推荐卡里克担任正式主帅。目前呢，曼联已经准备好要和他开展谈判了，商讨他在赛季结束之后继续担任主教练的事情。预计正式会谈会在曼联的5月24号客场对阵布莱顿的收官战之前就开始了。好，再来看一下，根据知名的转会记者罗马诺的最新报道，诺伊尔将会和拜仁达成新的协议，续签一个赛季。那两周前披露的口头协议的有效期至2027年6月，俱乐部和球员团队已经准备好进入签约的阶段，而且球员本人仍然有一丝代表德国参加世界杯的希望，所以诺伊尔的传奇仍然还在延续。接着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的王牌好物就是大名鼎鼎的 CPB 这个彩妆前霜啊，37毫升，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或者是129，或者点击神最右的 CPB 场馆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补贴券，到手只要129块钱就能够拿下。提醒一下大家，福利的名额真的不多哈，限量50份。那现在下单呢，还能够参与商城520满赠活动，消费满520块钱就送黄金挂件一份。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会有专人接听处理。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爱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声音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要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在鲁肃是最大的官儿，那都知道让他接任三军总都督啊，对不对？你现在谁不听他话，那玩意儿人问斩或者把你剁了，这玩意儿这都理所应当的事啊，对不对？谁敢反啊？谁敢有废话？有的顿足，有的捶胸，可是鲁肃先生这个令已经传下来了，谁也不敢不遵啊。说是先生，这是对他人品的一种尊敬，现在官职得尊称鲁肃都督了，没办法啊，官大一级压死人呢、啊、哎，老哥几个只能道歉还侠。鲁肃怕闹事儿啊，鲁肃想的太远了啊。诸葛亮对鲁肃这个人的性格啊，包括思想境界也看得非常的准确。周瑜都督临死的时候啊，就建议让他来掌管帅印于江东于荆州，这都是好事。嗯，鲁肃是怎么想的呢？都督周瑜刚死啊，江东这儿没有许昌的探报，那么不可能啊。虽然说曹操那儿按兵不动，就是因为不知道现在江东跟荆州之间的关系，曹操肯定知道这周瑜已经完了。嗯，现在怎么想的呢？肯定是想举兵讨伐江东。你凭什么哭？你不哭还好点，你这一哭，好家伙，猫哭耗子假慈悲。将军们一个个斜楞着眼睛看着诸葛亮，怒目而视，心说你还好意思哭呢啊？就是你把我们都督给气死的。今儿哎，我们要听听你要在我家都督面前说什么，说得好就行啊，说得不好，别看方才鲁肃先生有话说，那我们也顾不得把你乱刃分尸在我家都督灵前。这时候诸葛亮已经焚好了香了，双膝跪倒，是宣读祭文。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休短顾，天人岂不伤？我实心痛，泪酒一觞，君岂有灵，想我征长。调军幼学以教伯父，仗义疏财攘舌一句。调军弱冠，万里蓬团，顶尖霸业，割据江南。调军壮丽，远镇巴丘，景生怀绿，讨逆无忧。调军风度，家配小乔，汉臣之序，不愧当朝。

0: 君气概，兼足纳志，誓不垂翅，终能奋意。调军鸿才，文武抽略，火攻破敌，挽强为弱。湘军当年雄姿英发，苦军早逝，伏地流血。忠义之心，英灵之气，闽中三季，名垂百世。爱君情切，愁肠千结，唯我肝胆，背负断绝。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戚，犹为累连。亮也不才，改机求谋，如居草，俯瀚安流。犄角之缘，首尾相仇，若存若亡，何虑何忧。呜呼公瑾，生死久别，不守其阵，明明灭魂。如有灵，以见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痛哉，呜呼痛哉。独霸祭文，诸葛亮放声大哭，是泪如泉涌啊，只哭得大地悲哀，苍穹落泪，铁石之人闻声泪下，孔明哭周瑜是哀痛不已，悲痛欲绝。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

0: 瓜果飘香的时节呢就已经开始了。最近各位吃到哪些初夏的美味？可以是水果，当然也可以是初夏的一道美菜哈。
1: 对，应季的时令美食，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去旅行的板块。
2: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今天七嘴八大家猜呢也挺有意思的，大家都知道《清明上河图》，哇，这是一部真的震惊世界的名画了，就问大家，这个画里面描绘的是哪个朝代的生活呢？
1: 对，给各位两个选项 ，A 北宋 ，B 南宋。大家都知道，现在《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现在的城市其实就是河南开封。
0: 对，以前叫汴京啊。
1: 对，以前叫汴京，而且在那幅图当中啊，你甚至可以看到古人是可以点外卖的，他们也喝甜饮料的。
0: 对，好像他那个饮料外卖，然后还可以加一些冰镇的感觉啊。
1: 哎，来吧，各位哈，《清明上河图》那究竟描写的是北宋还是南宋的生活场景呢？
0: 好，大家都来猜一猜，走进我们的节目吧。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你看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告诉各位拟定于5月16号起呢上调。那么其中呢，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呢会收取9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是170。目前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的收取燃油费呢是6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是120。那就意味着啊，国内燃油这个航线的燃油费呢，在五月份就要分别上调30和50块钱。那上个月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曾经上涨5倍，按照常规呢每月的5号是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呢就延迟调整到了16号哈。
3: 哦，就是又往上加钱了。
2: 对，就是飞机的出行成本又高了。
3: 哦、嗯，那这是现在又涨了，我估计到了暑假的时候，这个价格还会再翻番。所以大家如果暑假期间有出行计划的，不妨最近就可以把机票关注起来了。接下来是铁路出行，5月26号开始实施南京到北京。2等座的票价呢，约涨是100块钱。
2: 对，因为京沪高铁的部分车次呢，公布了票价要上涨20%，也是含这个合蚌高速线哈。那时速呢300到350，时速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的列车呢，是公布了票价上浮20%。那么目前呢，像高铁南京南站到北京南站的2等座的票价呢，在423到533之间。那么这次调整之后呢，票价就会平均大约是涨100块哦，
3: 这是跟各位的出游息息相关的哈。一个是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还有就是我们南京出发去到北京这部分的车票将会上涨20%。那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呢最近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会在这两天陆陆续续的开始发售。
2: 这次优惠服务呢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而且呢使用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啊、港澳居民的居住证，还有台湾居民居住证，以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还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明，包括居民户口簿来购票的老年旅客。那么这些旅客在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的列车车票的时候呢，就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
3: 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将会标注一个敬字，就是敬爱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标识着长者优惠的

0: 怎样？
1: 也鼓励老年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哎，应该享受一下美好的退休出行生活。
0: 这淡季旅行哈，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省内苏州市林学会正式介绍鸟友，这是在最近哈，意外发现了一只叫鹤头鹉。那根据确认，是苏州市鸟类的新纪录，也是我们江苏的首次发现。
1: 哎，大家现在就可以通过大蓝鲸啊，点击进来看一看这个鹤头鹉长什么样。它翅膀展开的时候呢，你可以见到那个黑褐色的飞羽和黄色的翼缘，那么尾羽呢是黑色的，脚爪又是那种特别可爱的肉粉色。这个鹤头鹉呢，主要是分布在我国的新疆，在广东、香港、台湾、浙江、上海等地呢是有这个它迷鸟的记录。那么经过太湖湿地定位的观测站确认，这个鹤头鹉呢也是苏州市第一次记录到的，
0: 所以非常的珍惜。此刻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我们的互动板块，来看一看这一只我们江苏首次发现的鹤头鹉。接下来关注一下苏超杯垫发卡车挂，那一边呢是温润古朴沉淀2000多年的扬州漆艺，一边是热血沸腾活力拉满的绿茵足球场。当传统的非遗碰上了火爆赛事，那这一波跨界混搭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这最近哈，扬州漆器大胆破圈，把千年的漆艺和足球进行了绑定，也推出了一系列苏超的专属漆器文创，也是彻底甩开就是非遗哈，好像自带一股高冷的气质。
1: 对，
0: 但这次跟苏超联合之后，每一款都可以戳中大家的心思哦。
1: 扬州漆器呢，扬州极具辨识度的经典文化名片，素来呢以造型典雅大气、工艺呢精巧细腻，还有漆面光泽温润见称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逛逛。你看春花呢还在烂漫当中，但是瓜果飘香的时间就来到我们的身边。随着气温攀升啊，空气当中已经有了初夏的味道。在南京的颐和路石头城公园，高大的枇杷树呢是硕果盈枝，挂满了金黄的枇杷。枇杷呢叫秋萌，冬花春实夏熟，称之为叫果木当中独备四时之气者。那么初夏呢有尝三鲜的习俗，其中呢树三鲜里就是有枇杷的哈。
0: 嗯，在眼下南京的街头公园，转角绿地，枇杷也是硕果盈枝，绿叶和金果交相辉映，空气里面都带着香甜的枇杷味道。但是提醒各位哈，街头路边包括公园里面的枇杷主要是观赏性的枇杷，
1: 对，
0: 那是为了绿化，为了美化，养护工人还会喷洒农药。提醒各位文明欣赏，不要踩着枇杷或者是拉扯摇晃树冠。
1: 那个枇杷是不能吃的哈。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鲜事儿，你看中国航天员中心要招募志愿者了。这个志愿者呢是躺着就能赚钱，最高是7万啊，24小时要躺在床上，然后呢就能够支持这个载人的航天事业。就如果你符合条件，就能够躺着赚钱。我们的太空这个公众号呢宣布，中国航天员的科研训练中心呢公开招募叫地心三号的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呢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那根据不同的分组啊，卧床总时长呢大约是15天或者是30天，然后根据实验进展呢可能会适当的延长，最长的是不超过60天。那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呢就能够获得大约2万元到7万元的一个餐食的补助啊。
0: 来听听卧床有什么要求哈，全程你要在头低位6%啊，或者是6度或者是头高位的卧床状态下完成你的用餐、洗漱、睡眠，包括排尿便都是在床上进行的
1: 哦，
0: 还有相关的测试等等。那其中的锻炼组每天将会按照程序开展锻炼，
1: 所以就告诉各位，其实这个钱是不太好赚的。
0: 真的，你吃喝拉撒都在床上15到30天，有可能下床之后你的肌肉量就会减少很多。
1: 对对对对对。好了，那此刻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讲一讲，哎，初夏时节，最近你分享到了哪些？

0: 时间奇妙，土耳其议会呢日前表决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的人群的使用社交媒体。这个法案呢预计将会获得总统签署，继而在官方公布6个月之后正式的生效。
1: 这个法案规定15岁以下的人群将会无法注册社交媒体账号，那各大数字平台也必须使用年龄核验的管控系统，加强内容的管控等等。此外呢，家长将会有管理账户的设置，监管应用内的购买，包括限制孩子屏幕的使用时间等等一系列的权限。
0: 这项法案呢是由土耳其的执政党提出，预计总统呢也将会批准这个法案。其实在2025年的12月，澳大利亚呢就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的使用被列入封禁清单的社交媒体。当局呢则是情况动态调整了封禁的一些清单。
1: 那澳大利亚的率先推出也在全球引发了关注，那像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丹麦也都是纷纷推动了类似的立法进程，希望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0: 好了，那此刻呢欢迎更多的朋友也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那个七嘴八大家猜，来猜一猜清明上河图究竟描绘的是哪个朝代的生活，北宋还是南宋呢？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幽黄。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4: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

0: 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往大圣关大桥方向，在安德门大街出口和双龙大道出口附近都是有车辆排队情况。快速内环应天高架1865上方双向缓行，往大教场方向车尾延伸到黄山路上方。吉星门隧道、通济门隧道都是北向南车多，玄武湖隧道在新庄的进出口车辆有明显积压。地面主干道汉中路东向西的沿线，广州路和虎踞关路这些路段呢，车辆通行会比较拥挤。扩张通道现在基本都还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今天南京中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中北部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6到27度。明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气温在20到29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0: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在下午的4:04锁定收听 FM102.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
2: 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那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哈。那今天我们的互动帖里面真的是食色生香哦。
1: 对，因为跟大家说一说刮个飘香的季节呢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最近吃到哪些初夏的美味。你看星星就说了，荔枝这段时间上市了，
2: 对
1: 你们啊，我这两天真的是炫了不少新鲜的荔枝，甜的不得了呢。
2: 我一开始觉得这个季节那肯定又酸，水汁水又少
1: 啊，真不是，
2: 真不是。
1: 哎呀，甜的都昨天晚上吃的有点发齁
2: 啊啊！那你这个买的蛮好的，
1: 真的，
2: 而且汁儿还特别的足
1: 啊、哦，水分很棒。
2: 荔枝吃之前最好在那个冰箱冷藏，
1: 对，
2: 稍微冷藏一会儿，它那个甜度会更集中。
1: 是的，孟年呢说我已经吃了杨梅，
2: 哎
1: 但说实话，
2: 杨梅个头小，
1: 这个、杨梅个头比较小，然后呢，
2: 对对对，
1: 它蛮酸的。
2: 是，
1: 我自己吃也有这种感觉，他也觉得
2: 是酸酸甜甜，
1: 我吃的也是，嗯，但这就是初夏的味道。
2: 对，就是可能跟盛夏时节那种大樱桃、大杨梅是比不了的。
1: 对，
2: 狂野说他是最近尝到了樱桃，又大又甜呢，这就是初夏的味道啊。
1: 是是是，那我又买了一点这个时节的那个西瓜，哇，那吃起来那个汁水已经是蛮甜的了。
2: 所以这两天你去逛这个菜市场呀、生鲜超市啊，你会觉得哇，琳琅满目。
1: 哎，水果真的是好多。
2: 对，然后这个时候价格普遍也不是特别的贵，
1: 对，
2: 大家可以买来尝尝鲜哈。
1: 然后今年你不是

0: 发现了吗？你像很多女士啊，都特别爱吃的榴莲，好像价格也是打了下来啊。
1: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哈，你最近有没有吃到？其实除了水果，也可以聊一聊时令的一些蔬菜呀。
0: 哎呀，那南京在这个夏天，你知道一定要喝点菊花老汤哎。
1: 菊花老汤要喝起来，
0: 好吃。
1: 然后包括这个时候小龙虾，很多人都已经吃了一两顿了，
0: 炫起来了小龙虾。
1: 盱眙的龙虾节都已经开始了嘛。
0: 对，但是总体来讲，这个时候的龙虾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新鲜事。

0: 当下呢，老城市要微更新，方寸之间呢见匠心。最近啊，南京新街口附近的罗浪巷以西口袋公园入选了住建部口袋公园建设典型的案例啊。
1: 罗浪巷原本呢是棚户区，它是棚户区的边角地带，但是呢经过改造而变成的街角绿洲，这也成为了全国城市老旧街区活换发新的南京范本。
0: 哎，我们赶紧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啊。
2: 南京罗浪巷以西地块项目位于罗浪巷与桃李王巷交叉口西南巷线，面积1000多平方米，如今已经成为附近居民的休闲好去处。走进这里的口袋公园，记者看到在廊架之下，几位老人闲坐聊天，空中廊桥上年轻人在以街区为背景来拍照打卡，一旁的滑板场内孩子们玩得正酣。2年多前这里还是一片棚户区。
3: 我在这边住了有60年了，建筑是乱七八糟的，现在就改造了，白天嘛就鸟语花香，晚上嘛灯火灿烂。口袋公园建了以后呢，我们到这边来很方便，心情也比较好，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下楼算散步，锻炼锻炼身体，很方便的，而且也很安静。
2: 2022年，罗浪巷以西地块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启动，在与居民协商的基础上，摒弃了大拆大建，采用微更新加逐步介入的方式，拆除危房违建，释放闲置空间，让阳光与绿意照进老巷。经过更新改造，这里由边角机灵地变成别有一番天地的城市花园，实现了全龄人群共享。与此同时，项目还引入了咖啡店等业态，深耕公园加业态融合模式，激活街区活力。南京力宝集团罗浪巷以西口袋公园项目负责人仲玉策：
4: 初心既有建筑，实现旧建筑的融合新生，补齐公园绿化场活动场地盲区，催生一系列公园加的小商业，实现15分钟便利圈，让周边百姓在家门口拥抱自然。
2: 目前一期口袋公园全面开放，空中连廊贯通成型，项目二期更新改造也进入到了后半程，商住楼人才公寓已经交付使用，空中廊架主体完工，将会与一期无缝衔接，后续还将新增停车场沿街商铺，完善空中地面双层慢行体系，持续升级片区功能与业态，带动老街活力氛围。在南京，一个个口袋公

公园在方寸之间盘活边角地，实现了城市功能与民生品质双提升。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南京一共建成口袋公园108处。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本周呢，我们的苏超战士呢又会战火重燃。你看，跟着苏超去旅行，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5月16号呢是常州队在龙城主场要对战的是淮安队。那比赛场馆呢就在常州的奥体中心的体育场。那么当天呢，球迷旅游直通车也是免费乘坐，而且每天有3班哈。
3: 哇，这是常州的小恐龙和淮安。

0: 是淮安队的比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一下苏州站在江南主场，一座球场可以解锁一座城市。这是5月16号当晚呢，苏州队对阵的是连云港队啊。那比赛场地是在昆山的奥体中心足球场。其实感受昆山大家知道，不妨从一碗奥灶面开始，
1: 好吃呀、哎、然后上午呢就可以去到这个园林去逛一逛，骑车可以去到中央水廊，在饭后呢也可以探访一下改造一新的陆洋粮仓，或者是串游八城老街、戏曲百戏博物馆和昆曲学社。如果你是住在昆山的奥体中心附近，也可以坐游船来远眺两岸湿地风光。
0: 好，同晚呢还有扬州队对阵镇江队啊，这是凭一张票根可以玩遍全城。那比赛场馆呢就在扬州体育公园的体育场，大家记得啊、哦、5月16、17凭16号的扬州主场的球票票根，球迷和镇江市民都是可以享受全扬州18处的国有收费景区的日间免票。
1: 我们也给大家
0: 特别做了一个攻略，推荐了扬州的一些旅游线路、啊、
1: 对对对，因为扬州打卡点太多了、
0: 嗯、
1: 一日游交通最省力的，那早上直接去野春早茶或者三春，你任选都可以
0: 哈。哎呀，太好了，
1: 瘦西湖水上游，然后去到平山堂，最后去到东关街经典游，这是在扬州的市区核心了、
0: 嗯、
1: 运河三湾景区、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还有隋炀帝墓遗址公园啊，包括长乐盐商宴，
0: 哎，还有个园，然后呢晚上大家记得可以夜游河园。哎，扬州园林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1: 个园肯定是值得去看的、
0: 嗯、
1: 那河园也是了。各位哈，哇，那周末也太热闹了吧。5月16号苏超3场比赛，那各位你是准备在哪里看苏超呢？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交往智慧
6: 热销季啊，
7: 哎，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但是苏州确实特别讲究应季美食的。
6: 对，
7: 苏州市姑苏区封门横街，在这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老街呢，多家糕团店都推出了应季美食，叫炒肉馅团子。夏天再配上苏州的，苏州那个加薄荷丝儿啊，加糯米的。
6: 你是讲酒酿吗？
7: 对，
6: 对不对？
7: 苏州特有，它里面是加了，就像月饼里面的那种青红丝。
6: 这个苏州的朋友特别爱，他那个糕团上面都很喜欢放的。
7: 哎，然后再加上一点薄荷酱，就薄荷风味的酒酿。哎呀，配上这个炒肉馅，玩的肯定是一绝，
6: 是不是啊？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分享吧。就这个初夏时节。哇，美食真的很多，你当下最爱吃什么也可以走进节目来给大家做一些推荐和参考。
7: 是是是，那不仅是在我们江苏上新，那放眼全国哈，那各地都有各地拿手的美食。那今天我们的第八去旅行给大家推荐甘南，这是坐着火车去旅行，如果你是火车旅行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6、7月一起奔向甘南。那给各位带来的有甘肃的美食天水麻辣烫，高原牦牛肉汤锅，还有正宗的手抓羊肉啊，美景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再加上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日畅游的全包价是4330元起，还送各位价值128元的沉浸式演出门票。
6: 哦，这是麦积山呢，那观演的门名额，那么藏式的迎宾礼啊，包括草原的篝火、锅庄舞会。

0: 仪式感的直接拉满，6月12号的首发团，那就在下个月啊，我们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持人吕杰老师的亲自带队，仅仅限100个专属名额，所以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奔赴大美甘南。感兴趣的话呢，别忘了我们的咨询报名电话是400-007-1011，400-007-1011。
1: 今天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一起来猜一猜《清明上河图》，那究竟描绘的哪个朝代的生活？它对应现在，那就是河南开封了。
0: 对，
1: 汴京哈，那说到的就是北宋。
0: 哎，你看我们的听众也说了，这个《清明上河图》作者是北宋的张择端嘛？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北宋的场景，他就是那个朝代的人嘛。
1: 而且张择端这个画家说来也很有名，也很有谜，因为他除了《清明上河图》之外，没有任何的作品，
0: 就是没有流传到现在。
1: 对，而且
0: 我们也不知道在那个时代是不是只画了这个。
1: 他在档案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呈现，好像突然一个人长到18岁就画了一个史诗巨作，然后就消失了。
0: 哎，这个跟我们的那个
1: 像穿越过去一样。
0: 我们那个就是青山绿水的那个图是也有点
1: 像，只此青绿、
0: 哎、好像那也是在18岁的时候就画了那个，然后一下子、
1: 哎、对啊、嗯、所以各位哈，清明上河图
0: 成名在少年。
1: 对，这就是这需要一些少年心气的哈，画的就是北宋时期的社会风貌了，经济状况还有人文气息，也是研究北宋社会生活的珍贵艺术史料。
0: 太好了，那么最后呢，还要再给大家带来一些提醒啊，我们滴滴吧旅行社呢，在这个季节也带来了很多超高性价比的这个旅游产品。你看我们这两天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推荐到的，有江西只要2999，而且是一价全含的旅游哈。
1: 嗯，各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好了，今天滴滴吧去旅行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0: 拼装，车辆也是全线排队。集市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公济门隧道都是北向南车多。
1: 注册备案的身份信息不一致的，比如说你岗位有调整，那你现在不管车了，或者你离职了那些，那么就要需要携带相关的一些证明材料，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有效营业执照的原件、经办人的身份证，还有一些加盖公章的委托书。那也是建议大家尽快到咱们车管窗口办理一个用户账号变更等业务。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就是特别是对于车辆比较多的一些大型的这些企业的话，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因为这个权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有变更，特别是一些人事的变更，那么这些权限也要相对应的进行一个就是抓紧的一个移除。
2: 但是我觉得这点就已经很好了，就是我不要在当时的那个当事人再来办一个退网，那只要我后面的一个新的委托人再来，
1: 对，
2: 前面的人就自动移除了嘛，对不对？这个还是非常的好的简便的啊。
1: 对，就是也是我觉得就是自从补登还有一些业务，就包括我们为什么每次就特别喜欢推崇一二一二三，因为它确实其实

0: 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是给我们窗口进行个减负，但我觉得更重要它是服务了咱们的开车人，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每次有新的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就会说嗯这个蛮好的，但是同时其实也可以跟大家讲，就是当 就是11月，我记得去年是11月1号开始有新政策出来之后，在年底的时候，其实就是像我们的上级部门，就是公安部那交管局这边也在我们这边进行一个调研，就是每年我觉得就是从我们的上级到我们，大家都在不停的去调研，就是我们还可以把哪些业务
1: 放在交管1212三进行一个办理，就是他们的想法就是会非常，特别是我们的上级部门会非常的就是贴近群众，就是怎么能够再简化我们的流程，怎么样能够把更多的线下的一些业务放到线上去办理，让群众就是足不出户的办理。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大家就是来拭目以待的，因为我不好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预告，但是真的是这个前进的脚步一直未停歇。是的，但是你看到今天5月14号，我们知道的是这个时候已经
2: 开始又要做一个便民措施的升级了，但是因为它正在升级啊，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告诉大家，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我觉得不是明天就下礼拜一，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好，它现在就是5点钟开始在做全市的一个非常好的便民措施的升级，所以你说听我们节目的车友真的挺幸福的，可以把第一手的真的是新鲜的资讯带给大家。锁定，其实刚才卓君在讲，就是我们的1212三的 APP
1: 单位版它怎么在使用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也一定是做过了非常缜密的调查，把大家的这样的一些共同点或者是一些痛点其实都是在其中。你看刚才有阶梯管理，有最新变更，我就只留现在的这个人这个联系方式，他很多做的非常的细心。那么其实也有听众在问了，就是说车管所以前我们去办理那个曝光的时候啊， 好像不在车管所内部，那今年是2026年的5月14号，
0: 那我要去车管所的本部啊，我们讲的是本部，玄武大道的本部。对，那个曝光回来了吗？或者是这个曝光是不是还要去以前的那个什么车享家去进行处理？
1: 没有，现在在我们这个车管所的本部玄武大道的本部是可以办理的。那么它的窗口不是在我们车架馆的大厅，它是在这个我们后面的上牌场，就是最后上牌的那个新车上牌环节，就是号牌安装的那个地方，在它窗口就在旁边，
0: 就是也非常的方便，
1: 就是也非常的方便。明白了，对，因为不在大厅有可能大家没有找到。
0: 对对，而且它为什么会放在后面，因为很多群众他会开车过来干嘛的，你从那个地方进去它方便停车，就是非常的方便，门口就可以停车。
1: 好的，那我们今天信息也同步在更新一下，对不对？就是我们的玄武大道58号啊，就是车管所本部现在曝光处理也没问题，但是就像你讲的，你不要去那个主楼去找，
0: 对对对，
1: 你要去上牌，
0: 号牌安装的那个地方就在它旁边。
1: 但是我
0: 今天也问了卓君一个问题，但是你看马上还有7分钟节目到结束了，我们就抓紧时间讲好不好？因为他刚才一直想说交管1212三特别方便，对个人方便，对单位方便。然后我说那还要去窗口做什么事情呢？我来跟君姐讲一个数据啊，就是我们现在确实有二十几项业务，确实可以通过网办，但是呢我们窗口就是可以说我们的牌证窗口是把全市各种各样的疑难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办理，我们全量的包括驾驶证和机动车的业务大概有60多项都是在我们窗口进行办理，可能有一些业务大家都不知道。
1: 所以就是我就说我今天来跟君姐来梳理一下，可能有些业务你都没有听过，比如说驾驾驶证，就是只能在我窗口办理，可能其他地方都办不了，全市可能就我一个地方办理。然后有一些业务，比如说军警换证、外籍换证，还有临时入境，有个叫临时驾驶许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注销实习准，就是实习准驾车型，注销驾驶资格，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出具3年无事故证明等相关材料， 这些业务网办都没有，可能很多人也接触不到这些业务。 是的，
0: 但我们其实线下办的更多的除了驾驶证还是机动车，比如说这个质押备案，然后还有就是个人之间的一个抵押登记，然后还有比如说机动车的一些车辆识别号的一些变更的备案，就是因为它好多它是需要查验车辆的，然后这个所以就是必须要到窗口来办理，包括加装一些车顶的行李架呀，还有一些这个改变车身颜色呀，改变登记性质啊，更换车身车架，更换发动机啊，这些都是需要的。然后另外有一个，比如说之前我们一直宣传的就是同一人名下号牌互换，还有夫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夫妻之间的过户就把我的车过到给我老公名下，这样的业务都是在我们窗口进行一个办理。
1: 这些在交管1212三的APP上面都不能办理的。
0: 对对，是的，但未来有可能哪一天也是可以的，对，目前反正还是在我们窗口办理。那

0: 有公检法的一些情况，都是在我们窗口进行个办理。所以说你说窗口业务多不多？
1: 多。我刚才就从一个数据上来听嘛，你想刚才卓君警官讲了，在窗口是60几项车驾管业务，
0: 对，
1: 那么现在是在我们的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是20几个，
0: 对，还有就是像大那个派出所中窗呀，还有交警大队，他们能办的大概就是我们给他非常非常细化了，然后也大概也就10-20项项目，所以大部分的就是一些复杂的，就可能听都没听过的业务，基本上都是在我们所
1: 的
0: 窗口对进行一个办理。我们大概也算过，就是测算过，我们大概平均日均就是每天接就是接待群众大概也有办有800多笔，就是多的能够1000多，然后少的大概也有好几百。
1: 就是每天在窗口
0: 办理业务，对，
1: 实打实是我人要来车管所办理是吗？
0: 对，我们是按照发号的这个记录来测算过的。
1: 对，大家就想一想，以前我们去车管所大厅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要有这个叫号机，还要有等待区，然后呢还要有一个一排窗口是机动车，一排窗口是我们的驾驶证，
0: 但现在我们都是一窗通办。
1: 对对对，就是你就想那个时候，因为并没有交管12123的 APP，所以说所有的业务就是积压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真的是窗口人工来进行一笔一笔。那个时候每天大概几千吧，
0: 但那个时候车也没有那么多，就是车就是驾驶人机动车在变多，业务也在变多，但我们的服务越来越好，
1: 真的，
0: 这个你要承认，
1: 是的。你看这个网上分流了这么多，你刚才讲的也对啊，还有大队的窗口，有车驾管窗口，有曝光窗口，然后还有我们的派出所100多个窗，
0: 145家窗，
1: 对吧？那个
0: 中窗，对，
1: 就这样分流以后，在我们的车管所的本部，你还不讲还有其他区和我们的江北车管所呢。就卓君这边他们的窗口每天就要是800到1000，那全年你们去年有大数据吗？
0: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驾驶人和机动车的保有量，你就可以知道现在我们驾驶人的南京的驾驶人保有量是460万，机动车是388万，那我们年均的话，我们测算过大概服务人次超过600万人次，我基本上每天大概就是服务10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驾驶人也好机动车也好，就服务1000名的群众，就真的就是各种。
1: 那我觉得你是大家最熟悉的警官主持人了，因为都会遇到你，只要去办业务是吧？
0: 对，在窗口可以看到我。
1: 好的，好的。今天和卓君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大家听得也特别的过瘾，因为我们从开始步入主题就一直在和大家不停的说，不停的说，不停的说，而且我们今天说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新的内容，
0: 是的。
1: 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还有一些属于你自己的，比如说独属的交通问题，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啊。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大蓝色鲸鱼，大家都可以发送你的交通问题。那今天也特别谢谢卓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0: 好的，大家再见。
1: 是的，赶快去执勤哦。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我是小君，稍后继续回来。

520宠爱加码搞了波大的，从现在到5月20号这段时间，品牌折扣超多满减，这福利太让人疯狂心动了，价格都很炸裂。今天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加海蓝之谜面霜14毫升，再加60毫升的洁面乳，再加60毫升的精粹水，一共是699，再配套礼盒礼袋。各位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京选，马上就可以购买。每次活动海蓝之谜都不会缺席，大家都说护肤这事儿，想要效果好，预算充足就买品牌一点。

0: 没错，别的不说，女明星的护肤啊真是有一套，就像海蓝之谜的代言人全智贤。近年来全智贤虽然鲜少露面，但每逢出现都必成话题，网友直呼全智贤好像真的不会老，果然是吃了防腐剂的女人，这么多年了还是印象中的样子，一点都没变。明星们即使高强度工作，也能够在上镜的时候保持那么好的一个皮肤状态，像我这种每次熬完夜第二天都垮到不行的熬夜新人来说，一口气把海蓝之谜家的面霜、水乳、洗面奶都用上了，这几年用下来直观感受就是嫩、弹、蓬、亮，看不出夜猫子的痕迹，久未见的同事看到都说怎么越来越年轻了。所以如果你也想一直入手海蓝之谜的套装，但没有好价格而观望许久，现在肯定是好机会。微信的小程序直接去下单，搜索银江南京选，一目了然的性价比，真的把海蓝之谜价格直接拉下神坛，性价比太碾压了，赶紧去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6: 好的，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都会是在这里陪伴各位，我是小军。而且呢，从周一到周五啊，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警官主持人，也包括我们的路桥隧的主持人，会纷纷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而且啊，这时间真的是过得越来越快，我们的节目马上都要开始啊，14周年结束，要往15周年的直播开始前进了，是不是很快啊？所以呢，周一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听一听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我该怎么办。那么周二呢，就是我们的大家说交通，现在呢也会有更多的高速的警官主持人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周三呢，我们目前为止啊，大队服务日主要是以市区大队的警官主持人们啊，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传递。而在周四的时候，就是直通车管所，我们车管所的几位警官主持人轮番上阵啊，是不是？有的呢是特别擅长于啊12123 APP 的使用，有的呢就像卓君警官，他就是我们窗口的所有服务的这样的一些负责人，还有的呢是跟新车、二手车息息相关的，还有的是从源头进行管理，最重要的还有一些是交管12123，你在进行学法减分时，我们还会把这个分它到底是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够学习成功啊，也要和大家来说一说。那还有如何能够考到驾驶证，也希望就是能够让大家对于你自己的驾驶证也好，车也好，就是方方面面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好朋友和可信人。而周五呢，我们还是

0: 同样给大家来进行曝光，以及我们的南京交通集团的节目，也希望各位会非常的喜欢。那么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啊，就是在节目之后可以添加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大蓝鲸，然后在添加大蓝鲸之后呢，上面有小军的主播圈，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给我，大小的小军队的军。同时呢，我们也和南京交管局啊，在每周六的时候推出了志愿同行的交通节目，大家也可以啊进入到大蓝鲸来收听，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交通志愿者的一份子。好，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
4: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5: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4: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啊。那我们的这个就是应天大街长江隧道，从5月18号开始一直到5月30号要进行13天的夜间的全封闭的关样。这个夜间呢，其实我们讲5月18号大家就会觉得那5月17号怎么开都没问题，不是的，5月17号晚上的24点就要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养护了。而且无论你是从长江隧道啊，我是往江北，还是从江北我要这个回南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长江隧道，它是双向都会去进行一个封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讲一下啊，每一年的上半年下半年，那运管集团呢都会对我们的长江隧道进行一个集体的体检，这个体检里面呢包括它的土建啊、机电啊、消防啊、排水啊，还有交通设施设备啊，也包括它的智慧系统，都会做深度的大体验大体检。那么比如说隧道结构的安全检查，路面的维修，也会啊就是联合我们的消防一起去做那个喷淋系统的检修保养，也有呢就是供电啊这样的一些系统的检测，还有很重要的逃生通道的检查保养，排水设备的检查保养。因为6月份还是比较的多雨啊，包括呢这个交通设施的保养维护，还有那个火灾应急的演练，智能系统的调试，那么大部分啊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些检查，然后还有一些是要爬高爬低的呢，就是比较有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些作业，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它现在也是一个智慧隧道，那么这种系统它的联动一定要在全封闭的环境之下去进行这个养护。所以说呢也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养，为什么要关闭，关闭以后他在做一些什么，那这样大家就能特别的理解。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要再次来说一下，那么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封闭之后，定外面长江隧道是开的，江心洲长江大桥，我们讲的五桥是开的，燕子矶长江隧道是开的，长江大桥是开的，新生围长江大桥这样的一些免费的过江通道都是可以进行有的是多一点绕行，有的呢就是有可能这个道路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到时候可以把导航系统打开，就相对比较方便了。
4: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 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6: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大家稍后呢可以看一下啊，在大蓝鲸里面我已经发了这样的一个图，这个图呢这个车里面啊就好像他也去了一趟这个理发店，然后呢到处都是那种泡泡沫沫，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男子就是把那个发泡剂啊遗留在了车内，结果因为高温喷射出来了，整个驾驶室呢都是喷满了泡沫，其实清理起来的时候非常的困难。而这个当事人孙先生就讲，他说当时

0: 这个发泡剂啊，就放在那个副驾驶座位上就忘拿了。我也觉得那天特别的热，但是我也没有想到啊，这个车辆在太阳的暴晒之下，也就是两三个小时，那这个发泡剂就发生了爆炸。实在是因为温度太高了，整个的这个泡沫呢，它的分是就是喷射之后呢，是覆盖了整个的驾驶舱，清理难度非常的大。但是万幸人没有在车内，所以说呢，接下来这个发泡剂啊，就是粘在座位上，还有我们的这个方向盘上。最后这个就是相应的这个养护店都跟他讲说，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是慢慢的铲掉。那你说这个多费神啊。那么其实呢，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我们这位孙先生也把自己啊里面充满了发泡剂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车厢内部的照片发在了相应的网络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或者是我们的车友看到以后讲说，哎呀，谢谢你啊，我的车里面也有发泡剂，迅速冲下楼下把发泡剂拿走了。而且呢，也有一些这个就是热心的网友给他去支招，就是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发泡剂在加热之后它会膨胀，那么它这个发泡剂它主要是用来填那个墙缝啊，或者是一些东西的那个缝隙。如果你没有正式使用之前，你把它放在车里面，然后你又把它放在车底下暴晒，那么这个温度升高以后呢，其实发泡剂就会有一种直觉，就是有东西给了我发热的过程。那么它本身又是在这个密封的罐子里面，那里面那个膨胀的这个物体就在膨胀膨胀，我要膨胀，那最后就把那个密封罐会顶开，就形成了物理爆炸。所以呢，我们也说一下，你看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发泡剂在车里面会搞成这个样子，而且真的是非常难打理。但是我们也发现最近还有一样东西在车里面还挺热门的，尤其是我们江苏啊，因为江苏有连云港，连云港有一个这个就是东海嘛，那这个地方呢又盛产水晶，而且最近好像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姐姐小妹妹们好像都非常喜欢这个水晶，粉水晶紫水晶啊都特别的喜欢，还有人呢就喜欢在自己的车内去放水晶球。所以这个我们也和大家来讲一下，就是什么眼镜啊瓶装水啊水晶球，它就属于是一类的物品，它有那种凹凸镜效果，所以你长时间你放在太阳底下，它就给你聚焦，聚焦以后呢，它就会点燃车内其他的可燃物，所以不是开玩笑的，也不能放。那还有就是我们一直讲的打火机，打火机因为现在好像稍微少一点哦，很多的朋友好像比较喜欢抽电子烟，但是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些就是在使用这个打火机的时候，就随手往车上那个仪表台那个地方一扔，哎呦。这种我们也讲一下，打火机只要在50度的这个车内，它就可以去爆炸，然后它一旦爆炸以后也会有这个明火，所以这个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一定要注意。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喷雾和香水，这个我们也讲过了，这个呢其实只要是你在车内喷洒或者是人体过度的喷洒，遇到明火它是噗就燃起来的那种状态，遇到高温也会有爆炸的风险，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就是高温下的这样的一些车内不能放的物品的提醒，一年一度又开始了，也希望大家今天回家下班的时候啊，看一看自己车上有没有这些东西。好，我们也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最后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交警发布呢，是和一个交通案例息息相关的。
2: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今天是5月14号，就发生在前天5月12号，当然不是在南京和江苏啊，是在长沙的街头。当时是一辆保时捷的越野车，它是在排队等候，就是通过这个信号灯，结果呢就被后方驶来的电动车砰一声就追尾了。而这个越野车司机呢就说，那我下来看看现场啊，结果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司机呢也不顾阻拦啊，就强行想开车离开。但是呢我们给大家发的这张图啊，你会发现

左边的这张图，这个人呢是手里面拿着一个黄色的安全头盔，身上穿的是蓝色的冲锋衣。但是呢，右边的这张图呢，就明显呢，就是帽子也戴好了，而且呢，身上穿的是一件灰色的卫衣。那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因为这两张照片摄录下来，中间只差了几分钟。所以说他们俩是一个人吗？或者这两张照片是有什么样的一种连接度呢？我们先说一下啊，当时呢是在5月12号晚上7点多钟，那么也是在长沙的一个道路当中，我们刚才讲了一辆越野车是随着车流正常的停在车道之内等候通行，可是后面的一辆电动自行车根本就没有去进行一个减速，直接撞上了越野车的尾部。那这个司机呢就下车来看一下什么情况，谁撞的，为什么撞啊，而且呢他就在对这个事故现场拍照留存证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也看到那个电动车司机啊，因为撞上去后呢电动车也倒在了地上，那这个电动车司机呢就突然扶起了车辆，也调整了一下车头，哎，接下来呢他就开始啊驶离现场，但是越野车司机啊还是动作比较快的，迅速上前阻拦，就是伸手呢就要拉住这个电动自行车，但是因为这个电动车他已经是把这个油门啊往这个就是往外，应该讲说是转的这个紧紧的，一溜烟就冲出去了，速度比较快。如果这时候你要强拉的话，对于我们这个越野车司机来讲也会受到伤害，所以说呢速度太快，最终他就逃离了现场。但是我们这位越野车司机也是急速的打了110，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应该讲说交警到了现场，经过核查之后呢觉得这个报警人啊他当时呢是正在车道中停车，没有什么问题。你后方因为操作不当撞上了前车，两车应该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那这个不仅是撞了还没有说什么，然后又跑了，于是呢交警也是调取了沿线的监控视频进行了追踪排查，就发现这个电动车司机啊他怎么能在几分钟之内这个衣服就不一样呢，是这样子的。那么应该讲说这一位电动自行车的司机啊，那么他发现了自己有这个就是交通事故以后呢，刻意的把这个安全头盔把它戴上去了，然后呢又更换了衣服，哦，这个包包里面还挺万能的，还有这个随身可以换的衣服，然后呢就是希望能够躲避这起交通事故对于他的追查。所以呢这个交警呢就只能根据他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前后的一些特征不断的去进行筛查对比和跟踪，最后呢应该讲说是很快也是精准的锁定了这个肇事司机的真实身份，就让他来到大队来聊一聊。所以说呢就在5月13号的上午啊，交管部门呢就已经是开出了这个责任定书。这个责任定书上是这样讲的，电动车司机因为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操作不当引发事故，且事故后存在肇事逃逸行为，要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且呢民警也是对他的肇事逃逸的行为依法啊就是处罚了。但是我们也讲了肇事逃逸，以前我们都讲说就处罚了，肇事逃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可以处于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处罚，然后呢驾驶证是要被扣下来的，一次性要记12分。好，然后呢我们也讲了就是还要有一定的这个刑事拘留，你要拘留15天以下，所以何必呢。那肇事逃逸一旦成立之后，无论你有商业险还是三者险，那所有的这个事故就是你的全责，然后保险公司也不理赔，自己赔付所有的费用。所以说这个肇事逃逸真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今天要把它后面怎么处罚的或者是责任怎么认定的都要说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讲一下，就是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这个时候无论就是车辆损伤的程度大小，责任到底是归谁，双方的司机都应该是停下来保护现场，然后和对方去交换一下车号是多少，手机是多少，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微信是多少，要进行一个协商处理。就是你就是一个字，这个跑这个字啊，就是不能在脑海当中呈现出来，不能跑，就赶快去进行一个就是快速的处理就可以了，逃避只会加重违法行为的后果。
这里就是我们在今天和大家一起说到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呢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可以

0: 呢，就是添加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也要先说一声再见了。稍后呢，也会是图清和静渊给各位带来《城市爱学习》。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到了周四了啊！明天呢，我们也做一个小小的预告，金坤警官也会如约来到电波当中，而且明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公路发展集团接下来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季里面会忙碌一些什么。谢谢大家今天的准时收听，我今天第一次看到风的颜色，再发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稍后图清和金渊给各位带来城市爱学习，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在节目之后可以继续通过南京交警，还有呢，来自于我们的江宁交警、丽水交警、南京公路发展集团、平安隧道以及金陵之声，也包括大蓝鲸，可以在线和回放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喽。

0: 朋友给大家又上架了国际一线大牌美妆礼盒，而且现在价格超级给力的基础上，满1000再打88折。现在就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看一看，眼霜面霜精华都有，清洁补水修护抗衰，干皮油皮都适配，礼物放心选，自己用更划算。尤其今天我要强烈推荐送闺蜜、送妈妈、送老婆、送朋友、送自己的赫莲娜黑绷带礼盒。是的，这款礼盒上架了，专柜要4000块，我们只要999。谁不知道抗衰产品的王者黑绷带呢？天后王妃的心头爱，无数网友好评连连的神奇面霜，专柜3980元，价格是着实不菲，哪个女人会不喜欢？自己用更妥当，注意听，正装50毫升，再送您4个5毫升，总计是20毫升，几乎等于再送了半瓶的量，价值小2000块了。马上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赫莲娜礼盒，秒下单秒发货。赫莲娜黑绷带的抗老来源于高达30%浓度的玻色因，而且还有原花青素、生物类黄酮的物质双向修护，所以它没有平替，没有平替，神级护肤的口碑绝对不是盖的。这每晚一勺敷在脸上，第二天肉眼可见的变化。没有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专柜3980，本次999，而且还送了4个5毫升，总计20毫升，等于正装一半的量了。马上进入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找到赫莲娜黑绷带，自助下单。对了，520的活动满1000再打88折，赶紧冲吧。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车辆多，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都可以优先选择。快速内环持续车多，只有草场门隧道和清亮门隧道车辆较少，其他高架和隧道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尤其内环北线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双向都要17分钟。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车多排队，那么其中中山东路队伍延伸较长，来到了大行宫附近，长乐路、中华路、雨花南路间段有车辆积压情况。绕城公路现在最拥挤的一段是双龙街立交往八卦洲大桥方向，平均车速只有30公里每小时，请耐心通过。最后提醒大家，南京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即将进行封闭管养，从5月18号起到5月30号，每天0点到5点，应天大街长江隧道全封闭，禁止通行，车辆可以从江心洲长江大桥、定淮门长江隧道等其他过江通道来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啊，下班后干嘛？
7: 我要去上课。
6: 啊，这么卷？
7: 嘿，学点儿不一样的。
8: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7: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8: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 每晚六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甜可口，
9: 此时此刻时间是来到了周四傍晚的18:05，问候各位，欢迎你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城市爱学习，我是静渊。
10: 各位好，我是涂青。
9: 我感觉好像今天下午开始很多朋友都在期待的一场雨哈。天气讲说这个今天的下午到傍晚会有小到中雨，但是目前为止有风哈，但是雨还没下下来啊。
10: 今天天其实挺舒适的，我今天倒没开车，然后一直在户外，就是明显小风吹在身上是凉飕飕的，因为今天一天没有太阳嘛，所以就感觉这个体感温度还挺舒服的。
9: 尽管如此，今天的最高温度实际上是有29度左右的但是有风你就发现确实是不一样了，
10: 主要没有太阳。所以这个体感温度明显和前两天相比就要好很多啊。预计呢是会开启这个降雨模式，不过目前来说南京还没有看到雨。风力是有所增大的，但是今天我不知道各位感受到没有，今天虽然风力有增大，因为我们家出来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柳絮这个漂浮的一个像预报路一样。今天柳絮还好，就没有前两天飘的那么浓烈了。
9: 那两天就是不仅是飘，而且地面上就已经是絮絮和絮絮就堆积在一起了，已经。
10: 一个是可能离不开我们所有市政啊环卫工人的这个付出。

0: 还有就是可能慢慢季节到了也会稍微好一些。
1: 哎，是，实际上这个就近一段时间啊，这个飘絮的问题咱们全省很多地方都有。那今天我上午去这个华安的盱眙出了一趟差啊，我就正好是对接这个第26届盱眙龙虾节相关的这个事宜啊，到他们刚刚这个开放的就对外营业的这个盱眙，就金陵盱眙这个龙虾酒店啊，去感受了一下。哎，我就发现很多房间里面啊都是关着窗，我就问他说这窗户为什么关着呀，就是因为怕有这个飘。反正我有过一次，我为什么说就带点被迫呢，是因为他要限流，就是从如果全部上山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开过山路，他相互之间涉及到那个让位啊错误。

0: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1: 刷剧打游戏，
2: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First,
1: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

0: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18:2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图青。
0: 哎，最近啊，咱们南京，有一个应该来说是打卡地啊，更名了。但这个地方实际上这鼎鼎大名，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啊，应该是初中的时候都学过这么一篇课文，叫《背影》啊，朱自清的散文，这个里面就讲。

0: 是因为可能我经常会去江边，就是遥望那个中山码头对面那个浦口站
1: 啊，
0: 所以因为其实原址是在那个位置。
1: 对呀、啊、对呀、啊、
0: 现在的我们都知道，就是追溯一下历史，浦口火车站是1908年正式动工兴建、嗯、扎根在江北的落户津浦铁路的南端。到1914年的时候呢，火车站的主体建筑全面竣工，正式投入运营的，成为了南北水陆交通的核心枢纽。
1: 嗯，
0: 那是1949年作为渡江战役的重要交通节点，见证了南京解放时代更迭。到1968年，因为南京长江大桥的通车，这个站点的客运相关业务停办，逐步转向货运主力功能。那1997年，这个站点正式更名为南京北站。
1: 嗯
0: 嗯，我们都知道南京北站已经基本上都差不多主体都竣工了、嗯、
1: 哎，没错，而且根据这个年轻人啊打卡的这个喜好啊，就一方面把当时朱自清和父亲分别的那个场景哈、啊、做了一些修缮呐、啊、复原呐、啊、同时也增加了很多文创打卡点，这个我是知道的哈。另外呢，到了2016年的6月份，他又有一个不一样的意义的承载了，就是它成为了中欧班列，南京往莫斯科去的这个中欧班列的始发站之一啊。那么一直到今年啊，也就是2026年的5月13号起呢，沪蓉线浦口站正式更名为浦口南站，临浦线南京北站更名为浦口站。那么这次更名啊，是为了2027年即将开通的沪渝蓉高铁南京北站站名来让路，更是南京铁路枢纽布局优化、历史文脉传承的关键的一步啊。嗯。
0: 其实以后就是你尤其是出行需求的时候、嗯、可能就是相关的点啊、嗯、你得看看清楚。
1: 没错。
0: 这个还蛮重要的。
1: 哎、
0: 嗯。那从国铁集团获悉呢，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那这个优惠车票将从5月15号开始发售。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呢，这次优惠服务会面向年满60周岁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来购买的老年旅游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出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
1: 嗯，
0: 那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是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1: 哎，没错，在这个铁路12306的APP 里面或者网站上面哈、啊，就是相关的优惠车次上面会标注一个镜子。就是敬老啊，爱幼的那个镜子啊，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的页面标识有长者优惠的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还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有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还可以再享受9折的优惠啊。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的优惠，积分还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啊。所以这个时候说实在的，甭管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特殊年龄段的旅客朋友啊，就大家只要有时间，当下一定是一个错峰的好时节啊。因为到六月份的话，你看嘛，我们要迎来端午的这个假期，
0: 嗯
1: 啊，等到6月初。高考的孩子们考完又会有一波这个毕业之前的叫学生流、嗯、学生客流，
0: 因为高考和中考是
1: 差不多、嗯、基本上连着的
0: 就这段时间考完之后又会有一波这个出行的高峰嘛、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又暑期了。嗯，
1: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跟出行有关啊。你到了景点有没有坐过景点的摆渡车？那你坐这个摆渡车只是觉得哎我就愿意去体验一下，还是说哎呀确确实实这个投到景区的这个门票啊，买完之后一直往里面走到那个核心景区，觉得再走出来太累啊，没办法，还是坐一个摆渡车吧。当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心情心态，体验完之后感觉如何，欢迎你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呢跟我们留言来说一说吧。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古平港立交东向西车多，延伸进模范马路隧道，模范马路隧道往新庄以及九华山隧道往新庄都是车多通行拥挤的状态。同时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的车尾延伸进了西安门隧道，另外应天高架、吉庆门隧道、凤台南路高架这些路段呢也都是要排队通行。绕城公路整体流量较小了，在双龙街立交这样的河流点呢会有车辆排队情况，但是暂时没有发现有长距离缓行路段。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车辆多，时间在15到20分钟，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都可以优先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5月16号起将再次上调，叠加五一假期后机票均价下降超过40%的因素，国内旅客抢抓涨价的窗口期，提前订票意愿高涨。相较五一假期，目前的机票、酒店等出行成本明显回落，叠加燃油附加费上调预期，部分旅客将错峰出行计划提上日程。此外，今年暑期相关的机票和酒店搜索量也出现大幅攀升，部分用户通过提前锁定暑期的机票，以规避后续成本进一步走高的可能性。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3: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7: FM 997精灵之声，城市爱学习， 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18:40，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昨儿节目里面我们其实还提到了这个最近大火的宁马城际铁路哈、实际上不由得它不火，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南京也是发布了对马鞍山市民的限时优惠的福利，马鞍山呢又反过来啊，对我们南京的市民发放了相关的免费福利的这个政策，持续到6月底，马鞍山的18家景区都会面向咱们本地的市民，包括南京的市民啊，进行限时的这个免费，从5月11号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之内的这个每个周末啊，周六周日以及端午假期，南京市民及马鞍山市民持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在他们的，比如说啊，采石矶景区啊，包禅山景区啊，李白文化园呐、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啊等等，18家景区享受免费入园的政策。所以周末的时候，哎，你也不妨去好好的玩一玩哈。
1: 嗯，周末又有了好去处啊、哎。那本周末呢，其实南京也不少景区迎来了免费开放日，比如南京夫子庙景区的夫子庙展览馆、南京这个中国科举博物馆、李香君故居陈列馆，还有胡家花园就是愚园，还有王导西安记念馆，还有这个秦大师故居，在17号晚上的9点到17点都是免费开放，不用预约，现场领取参观券之后就可以进入景点来进行参观咯。
0: 没错，在本周一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说到了很多的朋友在问我们说，哎呦，这个每年到这个初夏啊，作为资深的饕餮就很想知道，苏州东山那边的这个琵琶，白玉琵琶什么时候开始开卖啊？什么时候上线啊？哎，5月12号的时候呢，这个苏州白玉琵琶开始小批量的采摘了。可见啊，大批量采摘的话，还是要到5月的中下旬才行。那市民朋友呢，可以优先的去尝个鲜了。我们先来听一听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2: 记者来到吴中区东山镇陆巷村。看到这里的琵琶长势喜人，陆续成熟，好多琵琶已经转色变黄，果农们开始采摘成熟的琵琶。果农叶明和他的妈妈花了2个多小时就采摘到100多斤果形丰满香甜可口的白玉琵琶。果农叶明：
3: 今年果子特别大，特别甜，非常的棒哦，看给你们尝一尝啊，咬一口啊，哇，你看汁水又足，果肉又厚，哇，真的是甜如初恋。
2: 据介绍，目前东山镇琵琶已普遍进入转色期，光照条件较好的茉莉村、杨湾村、陆巷村等区域的早熟地块已经率先启动小范围采摘，再过几天将进入大面积集中采摘期。果农叶明：
3: 正常销售渠道嘛，就是我们的微信朋友圈，还有就是抖音电商那种视频号，就线上嘛，还有线下这些老朋友应该是个好的收成。
0: 你看，就是视频啊，我们刷视频的时候，像

0: 就是他吃了之后给你看啊，这种感觉是就是可感的，但是音频的魅力，我就感觉在刚才那个声音，你看给你增添了很多的遐想，虽然还没吃到，你感觉已经，哎呀，甜滋滋的感觉萦绕在这个口腔当中啊，有理由期待一下这个五月中下旬等批量上市之后啊，买起来会更加方便，而且现在这个生鲜啊、快递啊。
1: 很方便，
0: 很方便，很方便。
1: 嗯，就感觉你这边下单，那边冷链就能到家了。所以这个尤其是爱吃枇杷的朋友啊，枇杷呢润肺止渴，所以，倒是一个可以稍微多吃一点的这个水果。但是其实我对枇杷怎么说呢？我唯一从水果里吃到虫子的就是枇杷。
0: 哦，是吗？
1: 真的。
0: 我上次跟你说过，我吃到过，
1: 我知道，你说的是草莓，但你知道它其实都是含果肉的那种，
0: 没错，
1: 就是它是钻进去的，你看不出来
0: 哦。
1: 你说草莓，它从外壳里边有洞，我那个真的就是它是可能是从那个就是枇杷那个眼儿里边钻进去的，所以你从外边的果肉是看不出来的。
0: 哦，它可能就是从那个茎部
1: 对
0: 进去的啊，
1: 对，
0: 不是我问问你，当时是一口咬下去，
1: 毛骨悚然。
0: 是里一半外一半吗？还是小眼睛
1: 立刻吐掉
0: 没敢细看是吧？
1: 它是那种肉蚜虫，其实还挺大的
0: 哦，
1: 主要是挺大的，所以当下有点受不了。
0: 对
1: 啊，对，但是那个你其实那个你说那个你也挺难发觉的，你只能说没什么农药吧，你只能这么想，对不对？
0: 就是所有的就是叫鲜货水果都是这样。你发现没有，对吧？
1: 对，因为它如果是从果肉里边，其实你能看到洞眼嘛。它从那个中间，就是上面像肚脐眼一样的那个，
0: 你就没法注意了。
1: 钻进去，你真的是看不出来。对，
0: 还有懂行的说什么分公母了，又是几边形了，那个起那个地方，对吧？
1: 而且那你知道那个，你不是说你就感觉它是伴随着那个水果长大的，它就一直在里
0: 头，在里头。
1: 对，
0: 你看，充分吸收它养分。啊，我们来期待一下吧。当然了，这个时候，也不妨跟我们一起走向更远的地方，去感受祖国的初夏的大好河山。关键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旅行的线路都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你就光拍你那些个安排的，我们给你安排的吃的地方啊，发个朋友圈都足以让你的朋友艳羡啊。你比如说第一个线路，跟你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推出的啊，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了，路线也再次升级，带你去发现全新的青海。那今年的路线呢，新增了电视剧，就是前段时间很火的啊，《生命树》里面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不同的朋友对于这个西北旅行的需求哈。我们选择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包括甘肃的这个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的七彩丹霞，总共在里头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安排的满满当当，全程都是四钻的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带你一一打卡，赶快咨询报名啊，400-007-1011，400-007-1011啊。
1: 另外呢，又到了新疆旅行的好时节喽，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也全部都上线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莫什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会震撼你的心灵。我们会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来试试手气，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库车，8天7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普通旅行产品都不会涉及的路线哦。还有天山以北的伊犁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随着五月的到来呢，野花开始绽放，草原也绿了起来。你只需要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会去到阿勒泰的喀纳斯和和睦，中间呢，我们选择了坐飞机的方式，省去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10天9晚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只要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0: 每次讲到这个新疆，我都会跟大家说一说，像刚才头青提到的，就是南疆，一定要去穿越一次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就你穿越一次，你就知道了，哦，我这种沙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还是 初中地理里面提到的塔克拉玛干。我当时穿越了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真的

0: 那是沙漠绿洲啊。另外呢，沙漠里面也不是一点信号都没有啊，你手机是有信号的，穿越过去就是南疆了啊。那么还要向朋友们来推荐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2026年精心打造的一条叫江西6天的寻真之旅。这个线路已经卖爆了，已经在这个团期在加推了哈。每个人只需要2999元，一价全含高铁直达，玩遍望仙谷、龙虎山、江西的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呢，我们一起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够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顿顿到位啊！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同样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哦。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江苏广播录音棚录制你的声音名片吧。
3: 国家级声学环境，百万级录音设备，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剪辑专属于你的成名曲，发圈或做短视频都是超级亮眼的大师级表现，顶级棚非凡音，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正式启动，
2: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 185-8396-1539。

0: 圆圆妈妈，我看你发的朋友圈，圆圆唱歌唱得太好了呀。
1: 是呀是呀，听着就像专业唱歌的。
2: 哈哈，我们可是在江苏广播录制。

0: 子，特意为了这次比赛去的呢。
1: 在江苏广播录制，感觉很厉害啊，怎么去？
2: 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开始啦！录制儿歌、器乐、诗朗诵 ，so easy。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助力宝贝每一次的惊艳亮相。儿童体验价只要99元一首。
0: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
3: 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4: 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到 ChatGPT， 从大语言模型到元宇宙，人类的生活工作场景正在发生改变。自动翻译，一键生成文本，智能摄像头快速捕捉识别，自动化家居精准控制，虚拟助手在线答疑，是机遇还是挑战？摆脱焦虑，走进它，了解它，让科技为自己赋能。欢迎走进城市爱学。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啊，下班后干嘛？
4: 我要去上课。
3: 啊，这么卷？
4: 学点儿不一样的。
5: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4: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5: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6: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9: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7: 各位好，我是涂青。
6: 哎，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邀请各位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来说说你过往的经历啊，有没有坐过景区里面的这个摆渡车，体验感怎么样啊？就你当时坐这个摆渡车，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是觉得哎呀，不坐的话体力浪费太严重啊，你下午或者说这个晚上还有其他的地方想去呢，保存一点这个体力吧，凡此种种啊。而且不同的景区它的摆渡车的作用应该来讲还不一样。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叫玄武湖，对吧，也有摆渡车。那很多的朋友就愿意什么呢，就是觉得如果说步行逛玄武湖的话呢没问题，但是坐摆渡车的话跟着它边乘坐边看就能够看的景儿更多一些，嗯，
7: 作为南京人来说呢，就是对玄武湖的了解程度，就大可不必。
6: 哎，那是那是，本地人无所谓了。
7: 对，其实对于玄武湖，我真的是太熟悉了。如果就连那个，其实我本来是想问，就是大家说到摆渡车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车型？
6: 哎，画面。
7: 对，因为好多就是那种摆渡车，其实都是那种游览。

0: 车的那种模式啊，嗯、然后
1: 电动的，
0: 嗯啊，对对对对，但其实有的我坐过一次那个摆渡车，其实就真的跟公交车一样，嗯、那个真的就是。嗯，接驳就是从一个地方到下一个地方的那种，因为它那个确实行程比较长嘛。嗯、
1: 对，就像我说的上山的嘛，那个是也是就是公交车。
0: 但它有的其实是含在大门票里的，有的确实是不含的。
1: 啊、对对对。
0: 嗯，像玄武湖呢，它就是、其实另外的一种，就是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玄武湖是
1: 免
0: 门票
1: 的
0: 嘛。免
1: 收门票
0: 的，对
1: 对、
0: 嗯。对于很多就是第一次进玄武湖的朋友呢，其实是可以坐那个叫导览车。
1: 嗯，没错。
0: 其实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他会带你到几个州啊，嗯、这个有一些这个大致的这个位置上的介绍，带你游一圈，嗯、你游一圈下来呢，你就可以 get 到，其实可以不用。
1: 嗯。嗯
0: 虽然说，其实玄武湖环一圈跑下来，
1: 嗯，
0: 应该都不止十公里吧？有很多人喜欢，
1: 绝不止
0: 很多人喜欢环湖跑，感觉就是下、差不多绕一圈下来十几公里的样子。但是，就是像我们平时没事儿以前去玄武湖逛一圈的话、好像很快也走完了、
1: 哎、
0: 当然我们不是那种就真正的沿着那个玄武湖整个
1: 完整走一圈，
0: 哎，周边走一圈、
1: 对，
0: 就是会去了几个熟悉的地方走一走。
1: 而且逛玄武湖的话，实际上你从不同的门进，你就可以
0: 风光不一样、
1: 不一样。你比如说今年从这次你从这个玄武门进，对吧？就它那个大门进
0: 啊，还有解放门，
1: 解放门、包括咱们的那个那边是叫什么门？
0: 就是
1: 从太阳宫那边进，
0: 锁金村那边，
1: 锁金村、
0: 对，情侣园那边有个门，
1: 没错，
0: 对，所以其实每个门进去的那个风光，它景色也都不一样、但是这个季节，就比如说今天这个天气，我觉得是没必要的。但是如果真的是特别
1: 热起来，
0: 太阳特别。热的时候、因为后来就是玄武湖的那个接驳车呢、它还有那种就是封闭式的带小风吹吹的那种，像制冷空调一样
1: 啊，
0: 我坐过，
1: 对对、我也坐过一次，是的，
0: 因为那时候就是做活动去的比较多嘛，对对对，
1: 好像也是世界阅读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玄武湖搞过活动，
0: 做活动
1: 是吧，
0: 我在玄武湖有的时候做活动做的特别多、
1: 对，
0: 所以就是看什么样的情况吧，像本地的朋友，我觉得比如说像我们去中山陵、我们去玄武湖、绝对不可能会选择坐接驳车，
1: 那是
0: 但是我就在想啊，现在比如说如果红山动物园出了这么一个车、我一定会坐、
1: 是吧，
0: 对，
1: 哦，
0: 就是首先红山动物园它没有，它会就是有那种自己租的那个小车嘛，那个走下来已经上山下山很累了，
1: 关键它有起起伏伏、
0: 对、
1: 这个、
0: 对，而且你想
1: 这个里头就有朋友说了，说在离景点40公里的地方，哦，这个就有点远了。说实在的啊，车票前往景点，如果你还想进入景区的这个深处的话呢，还要再支付这个价格不菲的骑马费呢，还是得调整。就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就是景区啊，你要把钱花在刀刃上面，提升服务的质量，只有真正的让游客满意，才能够自发的形成一个良性的好的口碑以及传播的一个效应，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0: 而且我觉得现在也不能把一些什么长假然后客流作为这个由头了、因为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假期越来越多了啊，除了我们一些法定的节假日、啊，寒暑假、关键现在又多了春假，可能还有秋假什么之类的、所以可能就是每一个时间节点它都可能会面临大客流的问题、而且其实大客流啊，就是也就表示你能不能在这个环境当中胜出嘛，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做好应对。
1: 你发现没有，客从远方来，每一个人的每一次出发实际上都是有备而来，对吧，他没有这个叫无缘无故的奔赴，他一定是对你有好感，基于对你的信任、对你的期待，结果一去得信任也没了，期待感也破灭了，那下次 对吧，你可想而知，无数个节点，无数个个体，无数个家庭，回到那个单位啊，回到那个家族，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工作的间隙跟同事聊起来的时候，会对你怎么评价？这个真的是裂变啊，真的是。
0: 对，所以啊，其实，一个呢是我们自己要有所就是选择筛选、就是可能在出行之前，大家也可以适度的做一做功课。二个就是啊，千万不要把消费者当傻子。
1: 哎，当然了，今天早上我这个出差去了一趟盱眙，我就发现人家盱眙文旅做的真的蛮好的，吃住行游购娱安排的妥妥当当啊。就是从南京你自驾去盱眙，因为正好这时候又到小龙虾的

0: 上市的时候了嘛，对吧？也就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哎，那边你看，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他们的这个龙虾广场上面又要拉开大幕了。正宗的小龙虾，盱眙口味的，说实在话，还得到那个盱眙的地头去吃啊。那很多朋友还记得去年的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当时很多网友都说，那不就是全国的吃龙虾的这个吃货大集结吗？没错，在今年的这个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面呢，你依旧可以在那边一次性的打卡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就当地的啊，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怕踩雷，只要你在那边吃，当地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都在那儿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真是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啊！什么像很多朋友喜欢吃的十三香的、蒜泥的，就这些经典口味，在那边都可以满足你的味蕾。关键是12号，6月12号到14号这三天，现场的这个嘉宾阵容，你看，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啊，还有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会在现场齐聚，妥妥的就是实力唱将、网红唱将的一个大集结。旋律一出来，哎，不管你熟悉不熟悉啊，前奏一响，保管你都能够激起你的这个唱歌的欲望，全场一起跟唱，一起摇摆，全民大合唱的快乐，只有在盱眙龙虾节的现场才能够体会得到啊。
1: 嗯，那从南京呢，可以自驾去盱眙，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我们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都是超合适的。除了吃龙虾，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呢，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10大方阵齐亮相啊，一路欢歌一路景，氛围感直接拉满。傍晚呢，可以从龙虾节广场来嗨玩，吃龙虾，看演出。晚上呢，是住在县城商圈，步行就能够逛夜市，吃小吃，超方便。第二天吃个懒觉，凭龙虾节的门票票根，第一山、铁山寺、明祖林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可以免费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再打包点龙虾，就可以完美返程了。那我们要抓紧时间来购买这次龙虾节的门票。是分几个这个档位啊，这看台区呢，一张最低是168元，这个是没有餐桌的，座位是先到先得。还有这个 B 区啊，是这个228元 ，A 区呢是288元，都是有餐桌的，按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平票入座。每张门票不仅含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都全部安排到位，而且呢，凭门票票根可以免费畅玩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盱眙的景点、网红店铺、龙虾门店、住宿酒店也通通都有折扣，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快乐哦。
0: 嗯，没错，我们刚才说的价格都是单人的价格哈。当然，购票的方式也欢迎朋友们这个来关注一下，就是此时此刻你关注我们金陵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关注好之后呢，在里面就像给朋友发信息一样，回复两个字儿。就是龙虾啊，回复龙虾这两个字儿，就可以扫码进入到官方的小程序来抢票了，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详情。关键好位置不等人，就是它分区域的，刚才我们说了啊，有这个看台区，有 B 区，有 A 区，那毫无疑问嘛，那个 A 区的话是最接近我们的这个中心舞台的啊。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让我们一起相聚盱眙啊，感受美味和精彩吧。
2: 刷剧打游戏，
3: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2: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飞蝇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上学。

0: 你看，今儿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就是有没有在景区问大家哈、啊、坐过这个摆渡车？你看，确实很多朋友都坐过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像那种户外的哈、啊，可以随时观光的摆渡车就不错。你看，有个朋友在这个长沙啊橘子洲景区那边。就坐过这种摆渡车，觉得体验感挺好，不然自己走进去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1: 一定有体验感好、嗯、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嗯、就是有很多比如说他甚至在摆渡车上面做了很多功课的、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比如说像夜游的，以前我感受过那个动物园，嗯，你这个就离不开摆渡车，
0: 对
1: 对吧、嗯、你想，我觉得对于线路不太熟悉第一次去到那个地方的、嗯、其实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服务的摆渡车的话、嗯、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的。
0: 对，因为你发现就是现在出去玩啊，很多朋友都是叫节省体力为上，嗯，对吧，因为你出去不是找最瘦的，你肯定是就休闲式的旅游，让自己轻松一些，在单位时间之内可以看到更多的景儿啊。 嗯
1: 对，所以也希望就是景区能在这个方面其实做出更多的特色啊、嗯、其实这也是为自己的这个景区、嗯

0: 就是你买完以后发现网上还有这个打折的，
1: 啊、更便宜的，
0: 便宜的，
1: 你看看
0: 你就会觉得，哎呀、嗯，这个就是售票体系不一样的话、
1: 嗯，
0: 其实消费者就会产生心理上的不适感。
1: 嗯，没错。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是颜亮带来的言之有理，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要和各位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周末的城市爱学习继续不见不散喽。
1: 嗯，明天见喽，拜拜，
0: 拜拜。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4: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3: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一说起白居易，你会想起什么呢？他那些灿烂的诗篇。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边选过他三个重要的作品，卖炭翁、长恨歌、琵琶行。但我如果告诉你白居易也是一个养生大师，你信吗？有数据佐证啊。唐朝人的诗人特别多，这么多唐朝的诗人当中活得长的并不多。李白61岁，杜甫58岁，唐宋八大家里边的韩愈56岁，柳宗元只活了46岁，晚唐小李杜李商隐45岁，杜牧49岁，天才王勃跟李贺都只活了26岁。就整个唐朝虽然说繁华热闹，国富民强，但毕竟是农耕社会，当时的营养啊、卫生啊、医疗条件都不行，所以那个时期人们的寿命都不长。有人数过5000多个唐朝人的墓志铭，就不光是诗人啊，你要说诗人这个文艺工作者，那可能没有代表性的话，那普通的唐朝人平均寿命也就59岁。所以像李白那样整天喝酒的还能活到61，那已经算是老天爷想让他多写几首诗了。而白居易活了多久呢？白居易活了74岁。人生70古来稀啊，这是说古代的时候。在古代，在唐朝活到74岁，那绝对是真养生大师了。那白居易为什么能长寿？当然一方面他们家基因确实好，白居易的父亲活到65，祖父活到67，都是在当时是长寿基因了。除了这个之外，白居易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的自律，他的人生后1/3吧，一直靠他的白氏养生大法自律的生活着。那我们今天来推荐的这本书叫《白乐天的世界》，重点讲的不是白居易的诗歌，而是白居易的养生。先说一下这个书的作者，是一个日本人，下定雅弘先生。他是日本冈山大学的文学教授，也是日本知名的汉学家，专门研究唐诗和白居易的。他这本《白乐天的世界》角度就很特别，他没有从白居易的诗歌出发，而是研究了白居易的生活。为什么叫白乐天呢？因为乐天是白居易的字。其实古代人啊，一般敬称都是称别人的字，白居易是他的名字嘛，很少有人直接叫他名字的，只有他的父亲家人可能会叫他白居易。那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敬称的话，应该称呼人家是白乐天，当然我们可能也习惯叫他白居易了，后人也习惯叫白居易了，那我们就今天也不敬一下，我们的节目里边那还是称白居易先生啊。好，我会从5个方面来给你解读这本书。首先，为什么说白居易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文青，就主要说他年轻时期啊。第二，中年以后的白居易是怎么来养生的。第三，白居易这个人到底有多自律。第四，白居易的知足的心态。第五，白居易的夫妻关系。好，我们还是先从白居易的这个生平跟作品说起啊。先来说他的作品，我们中学课本里边选的那几首啊，卖炭翁、长恨歌、琵琶行，我们能感受到一个痛恨腐败、讽刺皇权、同情女性、怜悯底层的这么一个白居易。这个呢是白居易差不多30到40的时候的样子。那个时候的白居易刚刚进入官场，担任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这些职务，等于是朝廷高级笔杆子了，心中很有抱负啊，对很多事儿看不惯，要用自己的笔改变很多东西，记录这个时代，记录这个世界。他39岁的时候当了谏官， 就是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相当于现在的首席评论员了啊，国家首席评论员白老师，也是白老师。你说那个时候的白老师那还得了，一直坚持写这种带有劝世讽喻性质的诗。他的自选集《白氏文集》当中呢，收录了174首讽喻诗，每一字每一句都可以说是投向当时的腐败官员，投向一些腐败的制度所产生的不合理的现象的。唐朝鲁迅当时你可以想象啊，你说谁还没有一个有理想啊、年轻气盛满怀抱负的这么一个光辉岁月呢？这么说起来，其实我跟白老师也算是同行啊，我入行也是做的新闻评论员，从27岁开始做新闻评论员，给报纸做过评论文章，给电视台做过评论员，广播里有评论节目，给网站也写过评论帖，差不多做到37岁吧，做了10年。然后我前段时间把我当年写的那些评论文章翻出来看看，我觉得哎呦，我那时候怎么这么能写啊，当时很多的观点啊角度啊，我现在再去想我可能都想不出来啊。我觉得所以关于这个创作这个事情啊，真的还是分行业，很多的画家作家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写出画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所谓的愤怒出诗人嘛，就是一定要有那种情感勃发不吐不快。真到了40岁以后啊，像我到了38以后我已经懈怠了啊。而白老师呢，白老师40岁往后他就消停了。可以说分水岭对于白居易来说是江州，江州之前呢是愤怒的白居易，江州之后是闲适的白居易。从此以后白居易成了一个专注于花花草草喝酒弹琴的当时的公务员。对于一个文艺中年来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这个变化也不是一两天完成的，他差不多用了5-6年的时间，从一开始满怀抱负到后来对吧，不被重用，被打击，被排挤，消沉，再到从消沉走向淡然。这个中间他写了大量的关于风景名胜的诗，比如说大林寺桃花里面那两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就是他担任江州司马的时候写庐山的。再比如说那两句，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这是他在当杭州刺史的时候写西湖的。而且西湖这个名字啊，就是白居易在任的时候得来的。从他44岁以后的江州司马，再到50岁的时候重新被调回长安，算是又被重用了吧。这个时候白老师已经变成了一个游刃有余的明哲保身的官员。50岁往后的20多年他的人生生涯当中，他一直专注于养生。夏丁雅红先生就写了这本《白乐天的世界》。
4: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5: 由这里起航。
4: 颜亮的书房。
3: 好，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这白老师到底怎么来养生的。首先第一条就是斋戒，斋戒嘛，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佛教当中的这个居士的一些做法，就是在家里边修行的居士们，居家礼佛，居家信佛。白居易呢是50岁的时候受的戒，为什么呢？因为他和他的妻子杨氏生了3个女儿，其中2个都夭折了，唯一活下来的一个女儿25岁又做了寡妇，可以说他的子女不幸，后世猜测啊，可能是他50岁的时候选择修行的主要原因。那么具体他受戒的内容包括八戒和十斋。八戒就是猪八戒那个八戒，让我们了解一下猪八戒为什么叫猪八戒啊？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唱歌舞伎，不着香薰衣，不上高光床，这是八戒。十斋呢，是指受戒的期间，每个月有10天要斋戒，每年有9个月持十斋。你这样算一算的话，白居易差不多每年有3个月的时间在斋戒了。那么斋戒的时候跟平时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饮食上。斋戒的时候，55岁的白居易呢，他就不吃荤腥，不吃肉，也不吃葱姜韭菜这些有浓烈气味的蔬菜，包括酒也不喝。其实白居易是很爱喝酒的，我后面会说到啊。此外呢，斋戒还要求过午不食，就过了中午之后就不吃了。白居易后来老年时期连中午都不吃了，一天就吃一顿。这个期间他就写下了一些诗句，也能佐证他斋戒的生活的。沙笼灯下道场前，白日持斋夜坐禅。斋戒的好处白居易他自己说呢，他说 自觉心骨爽，行起身翩翩，初能脱病患，久必成神仙。我们前一集讲修仙的时候，人要瘦嘛，瘦了之后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变得好了啊，这个身体变得轻盈了。到老了，白居易又说自己一年心盛一年心，身体跟心态都变得越来越好了。白居易坚持斋戒23年，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么一个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爱好诗酒琴和，也就3个月嘛，加起来，那其他时间白居易还是很讲究吃的。就是不斋戒期间，白居易他除了是个养生大师，也一点没耽误他成为一个美食大家。好了，怎么做到既在饮食上清淡自律，让自己能瘦下来，同时又不放弃美食呢？我们在下集当中跟你继续分享这本《白乐天的世界》。
4: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3: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日本冈山大学的文学教授夏定雅弘先生所写的《白乐天的世界》，讲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他的养生心得。白居易活了74岁，在唐朝呢绝对是长寿了。前面我们说了，他在吃方面非常注意，首先是斋戒，一年当中3个月都是斋戒，吃得非常清淡，甚至不吃。好了，出了斋戒日之后呢，其实白居易真的是个美食家，而且他吃的非常的健康。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养生大师是怎么吃的啊。首先主食方面，白居易去了江州以后呢，就开始吃红米了。江州呢，就我们古代好几个城市都叫江州，重庆也叫过江州，九江也叫过江州，唐宋时期的江州那应该就是江西九江了。白居易去了江州以后呢，就开始吃红米了，很少吃白米。那现代营养学认为，颜色越深的食材营养价值越高，黑五类嘛，有时候说这个什么黑的这个米啊，黑的这个豆啊，东西好。这点可能白居易不知道，但是他确实吃对了啊。他当时觉得红米口感好，他自己写道，他说红粒香馥软，颜色也好看，他说倒饭似红花，哎，味道又好，口感又好，颜色也好看，所以他就一般吃红米了。而且到了50岁往后，他基本上米也不怎么吃了，戒碳水，改喝粥了。他在文章里写道，老鸡出爱粥，早晚都喝，而且他喝那粥啊，里边还加很多的植物中草药吧，什么云母粥、地黄粥、麻粥，这都是白居易自己记载的啊。这砂锅粥说不定就是白老先生发明的。这是主食。那菜方面呢，白居易诗歌里边经常出现鱼肉，比如说房陵白如雪，蒸制加桂浆，红粒鹿魂道，白陵依水房，吃鱼肉白肉，这也很健康吧。除了鱼肉之外，他还特别爱吃一个东西，这东西也是他去了江州之后爱吃的，笋。他觉得首先笋在当时的九江特别便宜，物以多为贱，双钱一束，每日碎加餐，金石不思肉。就是说这东西吧，长得也好看，你看昂扬向上的啊，又好吃又便宜，说有了笋连肉都可以不吃了。他特别喜欢的一个吃法啊，就是把笋这个笋皮和米一起煮了，然后米饭当中还带点竹笋的香味，有点那种日料的感觉。日料有好多种做法啊，就是把这些山珍跟米饭一起蒸了。我有一次在日本吃到一个香菇饭，当然那个香菇确实好吃啊，就跟我们市面上卖的这个香菇略有不同，它那个香气特别的浓，可能是真的是山里边野生的吧。就那个香菇跟那个米饭蒸好之后，撒点胡椒粉，打一个那个生鸡蛋拌一拌，哎呀，真的是特别好吃。这个竹笋饭可能也是这个意思啊，野生的竹笋，把那个皮嫩皮剥出来以后，跟米饭一块

0: 真了，就跟那个日系的饭团一样哈。当然如果竹笋里边加点鱼那就更好了。白居易自己写道，说所谓刨笋喷鱼饱餐后，拥刨枕壁醉眠时，就说明他也知道这个竹笋跟鱼一起做那就是鲜上加鲜了。此外呢，白居易还喜欢吃两样东西，一个是苏州的竹筒饭吧，也是跟笋有关的吧，竹子嘛，跟那个糯米一蒸，清甜的口味。还有一个这真的会吃啊，鹅肉，他特别喜欢吃鹅肉。他在给刘禹锡写的那个信里边还说，粽香筒竹嫩，质脆紫鹅鲜，勾引刘禹锡，就是你吃吃鹅，鹅是鲜的啊。而且他在信里边写的非常清楚，他说我当时记得清清楚楚，我在一个叫齐云楼的饭店吃饭，齐云楼现在大家还有没有这饭店啊？说那个是真的好吃，那个鹅烧的好啊，连吃的饭店名字都记得，真的是个吃货了。这个鹅肉啊，我有发言权，我的家乡扬州啊，盐水鹅跟红烧老鹅都是一绝。后来我工作上大学都是在南京，南京人吃鸭子，反正呢我跟着也习惯了，烤鸭盐水鸭也吃，但是每次回到扬州的时候，乖乖，那个盐水鹅啊，包括红烧老鹅，我真的觉得鹅比鸭好吃。我是鹅党的啊，我站鹅这边，鹅好吃啊。还有一个白居易喜欢吃的，苏州的鲈鱼和纯菜。鲈鱼就不用多说了啊，这各地都有，这个清蒸、椒盐、红烧都好吃。纯菜这个东西啊，苏州有，苏西一带一个很特别的菜，一般是用来做汤。那口感特别的奇妙，那种鲜香也是独特的。苏南一带有很多特殊的植物啊，纯菜呀、鸡头米啊、什么燕来逊啊，都只有你在当地才能吃到正宗的。这个白居易也有诗记录的，说犹有鲈鱼纯菜心，来春或你往江东。就是为了吃这一口，我明年我要再去一趟。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好，吃完饭了还得吃点水果呀，这真的也会吃啊。他吃的这水果号称水果之王啊。苏东坡有诗云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白居易也爱吃荔枝啊，然后这个荔枝真的好吃啊。可见唐朝的时候爱吃荔枝不光杨贵妃啊，大家都识货的，荔枝是好吃的。总的来说呢，白居易爱吃的食物首先食材就很健康啊，竹笋啊、鱼肉啊都很健康，加上呢他的烹饪的方式也是清蒸为主。那么吃完饭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爱好，爱喝茶。他特别喜欢四川的茶叶，尤其喜欢蒙茶，他称之为叫绿昌明。这蒙茶我还没喝过，有没有懂行的朋友跟我说说什么叫蒙茶。他有一个好朋友叫李轩，李轩每年给他寄茶叶。白居易有诗记录的，说红纸一封书信后，绿芽十片火前春，就说这个李轩每年都给他寄茶饼。包括他在江州的时候，甚至自己还开垦茶园种茶叶。他认为啊，叫驱愁知酒力，破睡见茶功，就要驱赶烦恼，这个事儿要看酒的这个功力了。但是破睡就是破除瞌睡，不打瞌睡这个事儿要看茶的功力了。茶是用来醒脑提神的，是生活的必需品。好，既然说到这个茶了哈，就不能不提酒了。我前面说了，这个白居易特别爱喝酒，唐朝的诗人几乎就没有不爱喝酒的。最有名的是李白啊，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边是这么写李白的，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就是哪怕不喝酒的杜甫，对于喝酒的李白都是觉得厉害厉害，这个人不得了啊，这种气魄，这种气度。好，这是白居易的养生的。那白居易怎么喝的呢？白居易他不像李白那样喝到断片，喝的烂醉，但是也是蛮沉迷的。首先一大早就喝，早上起来他称之叫卯酒，早上6点钟喝卯酒，子丑寅卯的卯。还写诗呢，说明日枣花应更好，星期同醉卯时杯。而且呢他喜欢和这个朋友一起喝，不喜欢毒饮，这点跟李白不一样。李白喜欢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但是白居易喜欢跟朋友一块喝，喝个热闹。而且白居易不光喝出热闹了，还喝出哲学了。他有首诗这么写的，把酒仰问天，古今谁不死，所贵未死间，少忧多欢喜。 此外皆常物，与我云相似，有子不留精，何况兼无子。哎，他就说我这个国往今来谁能不死呢，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我就算有儿子我都不想留什么给他，更何况我还没儿子。他有女儿啊，当然女儿也去世了，去世的比较早，就剩一个嘛。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丧女之痛一直在他心里边，只有喝酒能帮他稍微解脱一下。包括爱喝酒这个事儿啊，他还嘲笑过那些寻求求神吃药来延年养生的人。他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丸与素。”就是喝酒吧，喝酒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吃那些药都耽误了。好了，除了饮食啊、喝酒方面，白居易养生还有两个大的值得一提的东西，一个是他的心态，再一个他跟自己的妻子之间的关系，夫妻关系和谐，这两点也是白居易能够长寿的重要原因啊。我们在下集当中继续来给大家分享这本《白乐天的世界》。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日本的文学教授夏定雅弘先生所写的《白乐天的世界》。研究白居易这本书没有去研究他的诗词贡献，而是更多的讲他的生活态度吧，养生方面的一些秘诀。上一集我们讲了他关于饮食方面的，既非常节制很健康，但是也不耽误自己成为一个美食家。那么这节我们来讲一讲他养生，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心态了。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蠢货，
2: 你干嘛这么说自己？太过分，我不许你这样。
1: 哎，是
2: 的，你冷静下来。
1: 其实我是个蠢货。
2: 不是，我想知道啊，不是你等等等，你唱的机会在后边。我想知道，就是唱歌的这位，是不是我们熟悉的孟老师？
1: 对啊，孟凡英同学。
2: 哎呀天哪，现在就是这个苏大的孟老师啊，现在号称是苏大的黄小虎了。
1: 啊、差不多，苏大那个什么那个黄绮珊吧。
2: 还不一样，黄小虎
1: 啊，
2: 他的这个高音跟中音还有低音的处理特别像黄小虎。
1: 后面就得说点港中文黄小虎了啊。来，时间来到20:08，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精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最近呢，这个先给大家道个歉啊，全程热恋节目有点紊乱。
1: 怎么了呢？
2: 要不今儿张老师不在，要不明儿杨老师不在啊，要不后儿我们俩人都不在。
1: 都不在不大可能。
2: 对对对对对，反正
1: 都不在了啊，不是
2: 都不在更不可能
1: 啊，
2: 对不对？成吉思对提人家干嘛，就是这段时间的活动很丰富，内容很精彩，
1: 对，
2: 线上线下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运行执行，包括这个有备无患的去贯彻，
1: 对，
2: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个别的时候节目的形态有些许的小小改变啊，
1: 也希望大家多理解吧。
2: 哎，初衷没有变啊，因为现在英超联赛如火如荼的进行到尾声了，张老师这两天也在多方奔走啊，去积极协调啊，让英超联赛能在这一季当中画上一个圆满句号，是不是张老师？
1: 没错没错，各位静候佳音哈，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通知具体的这个时间和场地。我们最后的四所高校，苏大、南大、怀师以及我们的南京艺术学院哈，将会共同的登台亮相。
2: 没错啊，而且来说可能是大大的惊叹号，吓你们一大跳。
1: 哎呦，那也不至于。
2: 当然至于了。上次本来这个5月10号这个国风的这个专场想跟张老师这连个线呢，聊一聊啊，张老师因为当天是公事繁忙，对不对？就联系决赛的事情也没有怎么介绍。
1: 现在是这样，我们决赛呢将会有好几个选项和选择哈，看看谁出钱更高吧。
2: 大哥不要再
1: 说的比较直接一点啊。
2: 太直接了。

0: 大家互相都在争夺我们这样的一个举办的一个权益嘛，因为这次
1: 看哪个创意和方向
0: 对
1: 更有特色。
0: 嗯，
1: 比方说举个例子，
0: 要不先保密吧，
1: 不是给大家几个，比如说我们可能是一个赛博朋克版的决赛，
0: 赛博朋克，你说说看，你我看到很多吸取一下你这个建议。
1: 首先，知道什么叫赛博朋克吗？
0: Cybertruck。
1: 哎，对，你得那是英文，你得了解它意思啊。
0: 就是变形金刚。
1: 我还跟你冰雪奇缘呢，变形金刚。
0: 那就是重庆。
1: 你跟重庆有什么关系
0: 啊？
1: 就是
0: 特斯拉那个车，那皮卡、
1: 哎、
0: Cybertruck 不行。
1: 就是可能会科技感更强一点
0: 啊，
1: 是不是？你看你有国风的，
0: 南京科技馆。
1: 所有
0: 哦，那还是我们台的产业呢。
1: 所有歌手上唱歌的时候摸那静电球，头发立起来那种。你别闹了，你真是。就是可能这个舞台方面的设计，可能更让年轻人觉得就是电光火石一些，
0: 嗯，
1: 是吧？或者是可能就是就像国风音乐一样，我们有命题作文，
0: 对，
1: 就是每一轮的表演和演唱，可能都有它的规定动作。那国风那天就是有某一轮的主题必须唱国风嘛，
0: 对对对对，
1: 是吧？那这回决赛的时候可能就每一轮都有个设计，比如说第一轮的时候必须是情歌，
0: 嗯，
1: 第二轮的时候可能必须是快捷，
0: 对，第三轮必须是儿歌，
1: 第四轮的时候可能是敕勒歌，大家都上敕勒歌，
0: 风吹草低见牛羊了啊，
1: 是不是啊？反正各位期待吧啊，全网搜索英超联赛，更多的惊喜等待各位啊。
0: 好，我们继续回归来，欢迎到我们今天热烈女团的成员，欢迎一下阿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灿。
1: 嗯，来，各位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今天依然会有位大男主啊，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连线的方式介绍属于他的爱的故事，各位关注一下。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男嘉宾，82年出生，土生土长的南京人，长期定居在南京，本科学历硕士在读，现在在机场任职，生活圈子简单，各方面安稳踏实，为人成熟稳重，真诚靠谱，平时爱好跑步，喜欢外出旅行，闲暇之余也会打打游戏放松放松，心里一直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和星辰大海的理想，很期待能遇上三观契合、同频合拍的灵魂伴侣，往后想找一个人一起跑步散心、奔赴山海，日常吃吃美食、小酌闲聊，共度人间烟火，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见那个合适的你，满心期待相逢。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好，今天我们的男嘉宾已经在线上了，刚刚大家已经听到了他的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我们来继续请阿赞介绍一下他的一些基本情况。
3: 今天男嘉宾是雷先生，生日是1982年7月15号，身高是173，体重是150斤，出生地和现居地都在南京，职业是民航员工，学历是硕士研究生，兴趣爱好呢是爬山、跑步和发呆。
2: 什么发呆？
3: 婚姻状况目前是离异，正与要求呢是身体健康、长相甜美，有时间要陪他一起浪。
2: 什么？一个发呆陪他一起浪啊、哦！好，我们来迅速接听一下我们今天男嘉宾的这个连线哈。雷机长你好。
4: 主持人好，我不是机长。
2: 不是，因为我大家对这个民航的一些工种不太了解，所以大家固定就说就是好像是在做这个机场的工作，就是一个尊称啊，叫谁叫杨老师还是阳台嘛，对不对？
5: 我还洗手间呢，我还阳台，我还客厅呢。
2: 杨台长，杨台长。
5: 请问雷先生现在此时此刻在工作单位，还是已经到家了？
4: 我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2: 哦呦，注意安全啊！
5: 注意安全啊！请用耳机，耳机接听啊，好吧？耳机。
4: 对对对，是用耳机的。
5: 嗯，好的。这个平常的时候上班，咱就在那个禄口机场那边吗？
4: 对对对，我在机场上班，但是我现在值班。上班的天数比较少。
5: 大概是一周工作日几天？
4: 一周上两天。
2: 什么？
4: 一周上两天？
2: 一周是放两天还是上两天？
4: 上两天，上两天。
2: 这个单位还招人吗？现在
4: 一直招人。
5: 这个单位还想干几天？就上两天班啊？
4: 但是我那两天是全天24小时的。
5: 那您主要负责的这个方面？
4: 我主要负责整个公司运行的控制，然后我是属于值班领导，所以就是做一些大的方向的一个决策
2: 啊。雷总好
4: 啊。不是，
2: 雷总雷好啊。
5: Are you OK?
4: I'm OK.
5: 这个刚

0: 刚才您介绍了啊，说是这个大的方向有的时候要主控的领域，因为这个交通啊，包括尤其航天啊这一块的方面啊，来不得半点马虎。除了很多落地的执行啊，包括这个空中的航行啊，还有就是在很多各个方面的一些维护然后保障等等方面，如果是像刚才我们雷先生这样介绍，他是一个领导负责人，那可能要全方位的把控起来。
1: 嗯，是这样吗，雷先生？
2: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0: 所以你那两天所谓24小时这个值班，几乎是不合眼的，也不休息。
2: 啊，没有，晚上都可以休息啊。
0: 嗯，
1: 啊，那
2: 只要带电就行了，随时打电话可以找到就可以了。
0: 就是可能也有一定的松弛感，但是依然在这个岗位上属于这个全身心的投入，是这样子吧？
2: 对，我们保持在岗在位在状态。
0: 嗯，那么我们关心的问题就是你剩下五天干嘛？
2: 剩下五天前面介绍讲了发呆有的时候跑步看看书，主要是，然后其他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0: 跑步跑累了，看书看不懂了，就跟那儿坐着啊，发呆

0: 意的陪伴您。所以刚才阿灿也提到了，就是在您的感觉当中，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所以女方哪怕她的工作可能收入不是那么多那么高，但是她需要跟你大概休息的这样一个时长尽量的相匹配。
1: 对
0: 啊，但是那样可能，所以像您刚才讲的说，上班在一起下班在一起，这回可能是天天就在家也在一起，你不会觉得可能长久以往下去会有很多的摩擦和沟通当中的一些乏味吗？
1: 这个应该不存在吧，因为我毕竟这个岁数在这了，我觉得
0: 你多
1: 的
0: 你这岁数
1: 经历也是比较多了吧，
0: 对，经历多
1: 心态比较好，
0: 心态
1: 比较好，
0: 所以你的优势在哪里？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能够感受到就是家庭的那种幸福感和爱情的保鲜度呢？
1: 我反正最近也在学习怎么进行情绪的一个管理和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吧，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所以之前是不是感情当中不太会沟通？
1: 对啊，之前也有失败的婚姻嘛，也肯定是沟通方面出现了问题，那总得要反省一下嘛。
0: 我倒觉得可能是一段失意的婚姻，失败谈不上，可能在过程当中总结了经验之后，未来面对生活更加有勇气和经验嘛，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就是您说这个互相之间的空间不单是上班下班，还有就是哪怕是两个人，就是像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提及的，你挑水来我浇园，是吧？可能就是小日子柴米油盐，但是那种感情当中一旦出现乏味。
2: 对于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他们说我喝的断片了，抱着酒瓶子不撒手。他跟我说啊，我、哦。

0: 这喝的是什么酒，杨老师？
1: 喝的是天长地久。
2: 哎呀，
1: 我说天长，你说地久，尽在全程热恋。
0: 哎，欢迎各位进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晚间的20:38再次问候到各位啊，各位周四愉快，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阿灿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灿。
1: 哎呀，其实啊，有的时候歌曲里边包括歌词里边啊，传达的一些意思啊，表达的一些情绪啊，所谓传情达意，真的是跟现实生活当中啊息息相关，环环紧扣。你看人有的时候啊，咱说小酌两杯，为什么突然哎呀今天我就有这个想法，人有的时候个别的时候要逃避一下，
0: 嗯，
1: 明知道有些事情暂时解决不了，所以让自己的精神舒缓一下，也可能借着一些微醺的酒精的这样一个作用，能让自己神经舒缓的同时，然后跳出这个身份，再去看整个局面，找到合适的突破口。
0: 但有的时候如果你太依赖这种的方法，最后就变成酗酒。
1: 不是依赖，我刚才反复提及，
0: 对，但我就但对我的意思，
1: 小局小酌和微醺
0: 啊，
1: 我反复提及这个词儿。
0: 嗯，
1: 我们身边好家伙了，有大酒腻子，我们说相声的行业里边，我就不
0: 啊，不是你啊。
1: 哎呀，我是千杯不醉，每一次聚会都是。

0: 抚摸着酒瓶子，哎，无敌真是一种寂寞。我们行业里边有一位于大爷，跟德云社于谦老师同名，但是不同字
1: 啊。
0: 人家是谦谦君子的谦
1: 啊，
0: 他是欠打的谦，他是搬迁的谦，因为小时候他们家老搬家，
1: 宿迁的迁。
0: 嗯，
1: 对吧？
0: 就是迁徙啊，
1: 对，
0: 那个，
1: 迁徙的那个迁。
0: 哎呀，天天喝酒。顿顿喝酒，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这班业务下了之后，把大罐偷完了也要喝酒，
1: 嗯，
0: 然后那天我就看着他，我说，哎呀，我说真的是有一位著名歌手，那歌曲啊就是写的是你，
1: 是哪一位？
0: 王菲老师唱过
1: 什么歌？
0: 叫那《水调歌头》。
1: 明月几时有？
0: 对对，就这歌啊，往下唱，词儿都到
1: 了。把酒问青天，
0: 快到了，快到了，嗯。
1: 不知天上宫阙，
0: 你要累了就往后唱。
1: 今夕人何
0: 呀？来，就唱那句：起舞弄清影，
1: 何死在人间？
0: 就这句唱的是他
1: 啊？为什么呢？
0: 你何死在人间？
1: 我本来以为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已经说得很形象了。
0: 喝死是不是开心多了？好没好点？
1: 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开心。
2: 哇，哎！
0: 我说天长，你说地久，就是有的时候，无论是比如说小微醺呐，包括你像今天大男主他发呆呀，然后你像你打打网球，
1: 嗯。都是一种解压的方式，
0: 哎，然后跳出来，当你的多巴胺和你的内啡肽分泌了之后，哎，再回来看现在在原地有点固步自封的自己，想一想，可能我今天不一定沿着这条道去走，可能稍微绕个小弯路，费了一点事儿，道路可能有点崎岖，但是最终到达的目的地是一样的，
1: 嗯，而且另外一点呢，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小车不倒紧周着。
1: 嗯，有车有路必有，哎，什么你说广告词儿了，是
0: 有路必有交工啊。好吧啊，今天大男主啊也是我们交工网服务的行业之一。
1: 是的，
0: 因为不仅是道路啊，不仅是铁路，当然还有航空啊，包括民航部门也是跟我们很好的关系单位。当然了，我们今天这位不是机长也不是飞行员，可是他的工作也相当的重要，保各位的平安啊。我们来关注到今天大男主的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本期男嘉宾，82年出生，土生土长的南京人，长期定居在南京，本科学历硕士在读，现在在机场任职，生活圈子简单，各方面安稳踏实，为人成熟稳重，真诚靠谱，平时爱好跑步，喜欢外出旅行，闲暇之余也会打打游戏放松放松，心里一直有自己的生活追求和星辰大海的理想，很期待能遇上三观契合同频合拍的灵魂伴侣，往后想找一个人一起跑步散心，奔赴山海，日常吃吃美食，小酌闲聊，共度人间烟火，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见那个合适的你，满心期待相逢。
4: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5: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我们继续请我们的阿灿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大男主的一些基本情况。
6: 今天男嘉宾是雷先生，生日是1982年7月15号，身高是1米73，体重是150斤，出生地和现居地都在南京，职业是民航员工，学历是硕士研究生，兴趣爱好呢是爬山、跑步和发呆，婚姻状况目前是离异，征友要求呢是希望对方身体健康、长相甜美，有时间陪他一起浪。
1: 来，我们继续认识一下今天大男主雷先生。哈喽，晚上好，雷总。
0: 晚上好。
7: 你好。
0: 这个刚才提到了您的工作啊，相对来说休息的时候很松弛，但是一旦工作起来的时候精神要高度集中啊。
7: 对对对，
0: 哎，所以您在个人的兴趣爱好里面重点提到了发呆这件事情，对吧？
7: 啊，是的。
1: 但我看你还去旅游啊，爬山，然后还什么滑雪什么之类的，就是你的发呆到底是体现的哪一个部分
7: 啊？主要是冥想嘛，你刚才说的就是思考一下人生啊。
0: 对，所以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心得，我们想来分享一下。 除了
7: 好的性格
0: 感情，
7: 性格就是觉得人生就是来体验的，人生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抓紧时间去多多体验一下。
0: 有意思比有意义更有意义是吧？
1: 他这个话说特别就是本身是没意义的，就像我们这个单位哈，本身利润是负的，你得慢慢挣才能给他挣回来，是一样的。对，我说的一点没错哈，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对不对？
0: 就是更好的去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能力为自己信赖的人、信赖的团队多去
1: 贡献一份力量。
0: 哎，现在讲叫赋能
1: 啊，赋能，对对对，嗯，
0: 是吧？
7: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我们来关心一下第二个关键词，拉彩。
6: 第二关键词呢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男嘉宾希望自己和另一半的相处时间呢，可以一起享受人生，不要一直在家待着，可以去户外玩一玩，只要两个人待在一块儿就行。
0: 嗯，这点是很多人的想法啊。
1: 如果你跟你的这个另一半在一起之后，第一次啊，在我们节目里遇到了，第一次出去玩，你要带他去哪里？
7: 第一次玩，我觉得
1: 你们买机票是不是会便宜一点？
7: 是这样的，我坐飞机是不要钱的，然后伴侣和家属都是不要钱。
1: 啊啊！
0: 去哪里都不要吗？
7: 对，只要是我
1: 去巴黎、去伦敦、去纽约、Washington D.C.
7: 是的，但是他那个每年张数有限，一年就三张票吧，应该是。
0: 那也很不错了，
1: 三张票，对啊，你的这个对啊，
7: 国际是三张，国内应该是四张样子。
1: 哇，他可以混着用吗？还是说只能用这三张？就是国内四张，国内国外三，加起来用七张，是这意思吗？
7: 分开的啊，
0: 大哥，你以为单位福利发电影票，看三 D 的两张，二 D 的顶一张，
1: 你不是我们幸福蓝海吗？
0: 不是、啊，我们自己去买票的幸福蓝海，我们支持
1: 哦。好的好的啊，
0: 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这个出去旅行啊，然后包括怎么样，除了有这个福利之外，就是在家里，我感觉您的硬件条件也挺过硬的，听说现在名下的房产也不少。
7: 没有，我名下就一套房，但是是一套新房，我到下个月才拿房。
0: 我说的意思是曾经。
7: 啊，曾经是有两三套。
0: 嗯，当然也是因为第一段婚姻结束，出于男性的这样一个责任感，再加上对于之前前度的负责，还有共同孩子的这样一个未来考量。所以在合理的分割情况下，
7: 对，因为我小孩的抚养权归我前妻，所以我就把房产大概三分之二的份额都给了他。
0: 好男人，有责任。
1: 原因是双方，比如说时间啊，还是说就是哪方面的一些情况？
7: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双方，已经不在一个频道上了，沟通太少了，平时都几乎见不到面了。见不到那种状态。
1: 你有跟比如说跟单位沟通一下，说因为这个可能影响婚姻了，会影响家庭了，稍微调整一下。
7: 那段时间我工作不像现在这么清闲，那时候我就基本上朝九晚五，晚上还会加班，那时候还在想着网上再努力努力嘛。
1: 那个时候
0: 一年只有三张免费票，现在一年有七张了。再努努力一年有七十张。
7: 那时候都出差都没机会，基本上天天都在上班。
1: 那确实是，就是每个男人的这个阶段不一样嘛，对吧？
0: 所以
7: 这次嘛，我就想着多给家人们一点时间进行陪伴嘛。
0: 家里的宝贝今年多大了？
7: 上高中了。
0: 哟，那不小了嘛。
7: 对，其实也不用操心了，现在。
0: 有没有跟孩子说过？爸爸最近有一种想法，想去向前再
7: 多一点嘛。但大家如果在有情绪的时候都稍微忍一忍，就这样。
1: 你是比较能忍的还是比较不能忍的？
7: 看情况。
1: 那就是比较不能忍。您的比如说这个情绪，比如说主要是工作中容易会有，还是说是您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一个人？
7: 工作里面基本上没有情绪，但是生活当中我需要别人比较理解我，这样就还好。
1: 理解哪方面呢？是工作的时间，还是说是其他的？
7: 不是，对个人的这个行为啊，各方面的理解。
0: 您各位个人
1: 哪些行为？不就是爬山、跑步、发呆吗？还有啥？
7: 对啊。
0: 您也不抽烟。 偶尔会喝一点小酒。
7: 对对，基本上。

0: 这样。
1: 所以你觉得你性格哪里还需要被包容？
0: 我不太喜欢别人老是责备我这样的。
2: 谁没事责备你呢？
0: 不知道，有的人喜欢他那个，他这个性格，他就觉得你做的
2: 就喜欢数落你，是吧？
0: 对对，就相同一件事情，有的人觉得是对的，有的人觉得是错的嘛。
2: 所以这个就是双方彼此都要就让步嘛，对吧？
0: 也不要让步吧，就是沟通吧。你如果觉得我哪边做的不好，你直接说出来，我们可以沟通。但是你如果直接讲我这个做的不好，我可能心里面就不太舒服了。
1: 这俩不是一个意思吗？
2: 不，他的意思是你干嘛这个样子？不，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你这个上是不是应该这样会更好一些？
3: 明白，
0: 对对对对。
2: 哎，你为什么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怎么感觉像老师跟小朋友在说？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幼儿园。
1: 对，这个是这样啊，我们尊重每一个嘉宾的想法，然后呢，我们在这儿也不赘述了。但只不过您的年纪。包括曾经的经历，就像您刚才说的，慢慢学会了如何在感情和生活当中成长。
2: 对，是的。
1: 然后作为男人，在一个家庭当中去包容女性，除了天经地义之外，也是这个生活的润滑剂和调和剂。
2: 我相信您在感情当中以前所遇到过的那些可能让您会情绪失控的情况，在今天哈，您的这个慧眼经过了社会的这些打磨和历练，我相信您能一眼挑出那个可你彼此理解的那个人。这个也要相信自己。
1: 还有
2: 以前自己现在也不太一样。
1: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真正爱你的女性啊，她对你直来直去的这样一份看似是指责的内容，其实是说明她对你真的是动心。
2: 嗯，
1: 如果你遇到那种哎呀雷你就这么做，你做的对，
2: 就叫多沟通，
1: 用一生去感受和体验。期待下次跟我们连线是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
2: 哎，不客气，好，谢谢您参与啊，期待在后来如果好消息及时跟我们的编导来去赶紧报备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1: 谢谢，
2: 再见喽，拜
1: 拜，
2: 拜
1: 拜，
0: 好，拜拜，拜拜。
4: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如果女朋友怪你的话，就请她吃一顿龙虾，如果一顿不够就请她去盱眙再吃一顿，如果盱眙吃一顿不够就12号13号14号请她吃三顿，
1: 到盱眙 K 姐 K 龙虾
2: K 姐 K 龙虾哈、哎。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哈、那今年呢，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变地道的风味，三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位的双丰收，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唱的有我们英超联赛选手唱的好也不知道啊，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旋律出来前奏一响，保管是全场一起跟唱。
1: 没错啊，抓紧时间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啊，看台区一张票只需要168啊，当然更多的详情赶紧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龙虾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了。12号到14号，当然是6月份的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相约盱眙，正宗龙虾，现场嗨歌，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
2: 是的，来，我们问一下阿散，今天我们的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怎样的一些好礼呢？
3: 今天
2: 没看是吧？
3: 今天
2: 没看是吧？
3: 不，我看了。今天呢，就是解决了是什么呢？这款王牌好物更是。
2: 好了，我来，来，给各位今天推荐的是一款爆款的隔离，因为现在夏天呢要防晒嘛，这非常重要哈。今天有各位推荐的是 CPB 肌肤之药光凝润彩妆前霜37毫升，大家直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或者129，或者点击神最右的 CPB 场馆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的补贴券，到时候只要129元就能够拿下，还能参与商城520满赠活动，消费满520元就送黄金挂件一份哦。
1: 没错啊，再次提醒大家了，关注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记得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当然在上面也可以搜索评书有心养殖爆款三国，评书有心养殖西游漫记，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视听感觉。
2: 好，
1: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男生宿舍。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
6: 也是盲人指尖

0: 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11:03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和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4: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3: 是的，5月14号星期四了，转眼间又快到周末了。哎，感觉每天时间都不够用。对，我现在每天就是因为要跟各种各样的朋友去见面谈事情，然后大家一起就是讨论很多问题，所以每天呢我感觉就像一个就是约会机器一样，每天都要跟各种新老朋友去见面去交流。
4: 哦，明天晚上我也要去见一位新朋友。
3: 对，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还会时不时的接到张端老师的电话，然后呢就会把话题转向跟张端老师有关的，比如活动啊什么的。我就问人家，哎，你最近有没有合适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合作合作啊什么之类的。对。
4: 哎，大家都很不容易。哎呦天，你看我喉咙已经，
3: 你不要哽咽，不要感动的哽咽。对，然后就是
4: 那解决了吗？有吗？
3: 真的是很
4: 困难，
3: 很困难，
4: 很困难。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举个例

0: 你觉得，我就不说钱的价格了，就2026年谈一场你2016年价格十分之一的活动，
1: 都
0: 和2026年和2016年比哪个难？就二，假设啊，假设我举个例子啊，假设今年谈一活动10万元，2016年谈的是100万元，那你觉得是2016年谈100万元难，还是2026年谈10万元难？
1: 这还要选吗？2016年我都是被动的接受。都是人家来找我说，你看今年我们这么多行不行？就那个时候是我们如日中天的时候，对。
0: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做活动都好像挺那什么的。
1: 我特别记得，就是第一届英超在启动之前，我们办的是另外一个比赛，叫校花校草
0: 啊。
1: 然后呢，校花校草办成功了以后，然后呢，就是对方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那种就是影响力更大的可以进校园的活动？后来我就说，要不就，哎，我说我一直想做一个比赛，叫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就说，行啊，那到我们这里来跟我们聊一聊。我说，哎呀，我最近才忙完，累死了，没有空。哎呦，哎呀，你就抽空来一下嘛。后来我勉为其难的，好像一个方案一个字也没写，勉为其难的去跟他们聊了聊，然后对方就说，好，这个定下来了。然后这后来就莫名其妙的就没办法，就开始写方案，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定下来之后才开始写方案。那个时候就感觉真的老天爷追着赏饭吃，喂饭吃。
0: 不要再说了，我生气了，听的好难受啊。
1: 所以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市场的状况，包括我们活动的这些遇到的一些竞争性，可能会比之前要更大一些。然后呢，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你要真比竞争性和网络传播量，
1: 那当然现在肯定比那个时候要高嘛，这
0: 可能出去汉堡节比我们好吧。
1: 所以没办法的，它需要有一个口口相传的口碑的树立的过程，
0: 就沉淀嘛，就再坚持。就是你觉得最难的时刻，其实它就是黎明
1: 啊，
0: 只要这个时间段挨过去之后，你如果还能屹立在那边，那后面你属于你的好日子就会来了。
1: 其实现在慢慢的，我觉得沉淀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有时候一醒来就发现，我有三个微信嘛，三个微信都能收到好多朋友的留言，说哈哈哈！一大早就刷到老大欲言又止，就是那个视频。
0: 我知道，
1: 就很多人就开始。
0: 后面还有大概七八条在等着呢，在路上呢。
1: 啊，是吗？就是如果要做我的表情包合集的话，我建议就是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给我每个言先
0: 稍微好看一点，
1: 稍微好看一点。
0: 上周呢，5月10号，我们的英超联赛的8进4国风音乐节主题赛哈，那其中呢有几首歌，杰斯老师露出了痛苦面具，然后呢，为了不让人家看到，你就把手给捂着了。
1: 对，就是我看了你们今天的视频的这个草剪的那个部分，说实话，我没有想到我当时的表情会这么的明显和夸张，就是这个有点像地铁老人那个，
0: 因为第一个镜头对着你的脸在直拍啊。
1: 就是我也不知道摄像老师为什么老会盯着我拍，有三个评委不能匀一匀吗？
0: 啊，没有，是我叫的，杰斯，快拍杰斯，赶紧拍啊！我已经要抢过我们导播老师画的，去拍杰斯抓紧拍。
1: 为什么要抓我？我怎么了？
0: 我跟你讲特别好笑，就是那个在音响前不是有一个摄像老师在吗？因为音响声音比较大，但他得坐在那边，所以他只能戴上耳机。所以呢，因为声音比较大的时候，导播俩跟他说拍杰斯都听不见，最后得找一个人去跟他讲说拍杰斯哦，赶紧把镜头调过来。
1: 就我感觉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为了就是找梗，我感觉你们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0: 没有啊，看到你的表情之后，立刻直播间回来300-400人啊，真的。
1: 真的吗？
0: 对啊，我跟你讲，这个就是
1: 他们都在说李老师表情好丰富。
0: 互联网时代，它就是这个样子，就它的收视率就会在同时在人数，它就是非常直白的就展现出来
1: 啊。
0: 有多少人此时此刻在看你吗？这是非常直接。
1: 回头真的可以把我所有的表情，把它专门做一个视频，就是
0: 什么
1: 欲言又止、翻白眼或者苦笑，或者是
0: 你被送花的那个，我们也会单独做一条的。对
1: 啊，对，不要那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好。
0: 有、
1: 啊，真的吗？
0: 就跟他结合到后面，突然就是《小石潭记》的那个卡弹，就是
1: 啊。
0: 来，我们今天各位来听歌。首先听到这首歌是杰斯老师应该最近比较认可的一首歌。
1: 对，我而且张端老师好像最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自己在回家在停车场的时候就开始唱，唱完了之后，结果我在下面跟帖，我说这票我投南大。
0: 但我非常的诚实，我说我唱的是不如他好，啊，我承认。
1: 在国风这个框架

0: 杰泽尔刚对这首唱得非常好的作品表达了不同的一些意见。
1: 对，因为其实说到这个诗词一类啊，我觉得我有很多特别喜欢的作者或者大家，那么辛弃疾就是其中一位，因为他文武双全，他武能五十个人可以狙击别人几千个人的大部队，并且大获全胜。
0: 是的，
1: 而且保家卫国，忠肝赤胆。对，那么文呢，他又可以驾驭多种风格啊，不管是婉约派啊、浪漫派啊，还是这个铁血派啊，或者说这个边塞派啊，就是他，我觉得他表达的都非常非常的到位。
0: 嗯哼，
1: 所以你看，就是前段时间在苏超赛场特别出圈的《何处望神州》啊，我觉得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么这一首《青院元夕》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诗词，尤其是那句千古名句哈。这个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
0: 嗯哼，
1: 我觉得这句真的非常的浪漫，东方极致浪漫古典主义的这种氛围，就是被这首词就是拖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0: 但是
1: 呢，但是我很不喜欢用这种特别现代化的作曲方法和演唱的方式方法去表达这个《青院元夕》这首歌。我觉得跟这首歌所表达的极致古典东方美的诗词的底蕴完全不相容。

0: 容，啊，甚至他的唱腔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就美声的部分，包括他的钢伴，就是完全不具备跟这首词相匹配的古典音乐的或者古典美的文化元素，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恼火。但是呢，这个女孩唱的又很好，因为她的这个技巧、她的技术、她的功底在这里。
1: 你没有办法给人家因为这个歌的原因就打低分。
0: 对，尽管我不认同这首歌对《青云案元夕》这首词的二次开发和二次包装、二次演绎，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孩唱的是非常好的，所以我给她打了很高的分数。但是我在点评的时候呢，我还是不得不表达我的看法，我说我不喜欢这首歌对《青云案元夕》的表达方法。当然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唱的很好，我给你打了很高的分数。
1: 她是那一轮最高分，
0: 对，
1: 我没记错应该是95.9还是96.9的。
0: 我也给她打了最高分。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听另外一首高分的歌曲。
0: 什么歌？
1: 苏州大学孟凡英同学的蠢货。
0: 哦，这个好，这个好。

0: 就他控制不住了、
1: 对，
0: 其实就特别像谁呢，就唱荒漠上行走那个男生，他其实前面第一段很好，第二段突然就是感觉嗓子就干掉了，
1: 送花的那位男生，
0: 对对，袁一凡同学，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很可惜，他其实第一段唱的是很完美的，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对对，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八进四的那场比赛呢其实是水平很高的一场比赛，
0: 是的，
1: 而且就是每一轮都有经验之作，就是当然对于我们评委来说呢，其实就是在短时间内就是做这么大歌曲容量的一个比赛的评委，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挺难度也挺高的，因为难免会有些歌曲会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外，那可是如果超出认知范围之外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就会在想说，哎呀，这个从哪些角度去衡量去评价，那待会儿怎么点评，那所以呢想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做好表情管理，就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表情出现。
0: 我这次没有敢把那首就是你说我不理解但是我给你打了高分的那首歌，就南大两个学生双人合唱的歌放出来、我没有敢放进去，
1: 为什么呢，就觉得可能曲高和寡，
0: 我觉得那是噪音，我觉得是那首歌的问题，但是我真的不敢讲，因为那个人粉丝实在是太多了
1: 啊！是吗？他有多少粉丝？
0: 那个歌的原唱
1: 啊啊啊！
0: 那歌的原唱
1: 是谁？
0: 我不敢讲，
1: 怕什么？
0: 我说他的歌是噪音啊，那首歌
1: 哦，不，就是可能有一
0: 是那个歌就是写的不好
1: 啊？真的吗？
0: 我觉得那个歌就是写的不好，
1: 那你还是别讲了。
0: 主要他太意识流了，可能也是我，可能也是我听不懂，但我觉得真的就是。我感受不到美感，
1: 这就是我说的，他可能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之外，但是呢从表达的或者演绎的角度来说呢，两位男生其实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失误，
0: 对，就他们唱得很完美，我说你不能换个歌吗，
1: 对，所以呢从我的角度就是我打分呢就是我是倒扣的倒序的，你比如说我是会先看你有哪些扣分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那我觉得在这两位男生的演绎上我没有听到太多的扣分点，所以我只能说不尊重，不理解但是尊重，对，
0: 这首歌我觉得评委老师们分打得非常低，我不理解
1: 哪首歌
0: 你听就知道了，

0: 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成人喽，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0: 纵在四海，味觉

0: 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好的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青林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三方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我是陈杰斯。
4: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3: 是刚才呢，在上半段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张端老师说他在5月10号英超联赛8进4的比赛当中呢，有一首歌他觉得唱的挺好的，但是得分呢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高啊，这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胡思季同学演唱的《情怀紧加相思》，我们把这首歌听完。

0: 这是南京师范大学胡思琪同学的一首《秦淮景》，
1: 相思。
0: 讲句实在话，我这一下再听完，我觉得给95分以内其实也可以，
1: 也可以的。
0: 但是如果有喜欢的老师给95分以上也 OK， 就是看个人了。
1: 秦淮景唱的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扣分的点，对。
0: 他其实也比较适合唱像黄龄这种类型的一些类型的歌，甚至哪怕你说是王菲，其实也可以试一试。
1: 是，对。
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个不同样风格的歌曲吧。南京艺术学院戴宇哲同学，这首歌本来是特意，因为是觉得高老师会做评委，唱给高老师听的，就高老师受伤了就没有来现场，
1: 但是他依旧得到了我的赏识，我也给他打了最高分。
0: 他这个歌词感觉就是现编的，
1: 对，并且点评的时候我也特别指出来，我说他真的就是唱得非常的有现场感。他说不，我很少，我从来不去酒吧。我说那你装得蛮像的。

放不下，心中有家。

0: 老成的唱腔的。
1: 快马在江湖里厮杀。
0: 就你来唱就有种未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就能够表达。
1: 锦书桥恩怨了谁瞧，
0: 这个你可以，这个你可以。
1: 我是从今朝拥你入怀抱。
0: 哎，我觉得你跟他合唱这首歌。红尘客
1: 栈风似刀，咒怨落宿明桥。
0: 要是搞一个汇报演出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和这位男生合唱这首歌《红尘客栈》，一定会成为一个经典。
2: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同样进行南京艺术学院这首张家玮同学演唱的《不如我先说》，
0: 好听。

0: 这首歌是来自于苏州大学的两位同学所演唱的《红尘客栈》。
1: 太好了，真的，这个男生的戏腔，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和积淀，是唱不出这么就是。

0: 么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将在我们南京师范大学的这位同学哈，他叫什么来着？唱光亮的那位女生
1: 啊，是对
0: 高子燕，嗯，高子燕同学的这首光亮哈结束哈，我们明天和各位期待分享更多好听的一些明朝联赛的歌曲。
1: 好的，明天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江宁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声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当曹文轩笔下的文字被搬上银幕，沉淀了21年的经典终于赴了这场光影之约。那些关于苦难、温暖与彼此守护的记忆在影院里被一一唤醒。青铜葵花也曾由小鲁文化引进到台湾出版，在台湾也有广大的读者，成为两岸青少年文学交流的一条清新纽带。它以上世纪60年代的苏北农村为背景，讲述了城市女孩葵花与乡村哑巴男孩青铜之间超越血缘的兄妹情谊。起风的芦苇荡，盛开的葵花田，每一处诗一般的风景里都栖息着纯真的童年。从畅销书架到大银幕，从字里行间到大麦地炊烟，近日由江苏作家曹文轩同名获奖小说改编，台湾导演陈坤厚执导的电影《青铜葵花》全国公映。这部承载了无数人青春回忆的作品终于揭开面纱。本期节目邀你一起走进这场关于爱与坚韧的心灵旅程。
0: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是一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说起青铜葵花，几乎没有人陌生。作者曹文轩1954年1月出生于江苏盐城，从1970年代开始创作。这部2005年出版的小说，21年来收获了中宣部5个1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笔会品特奖，堪称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曹文轩曾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我们需要面对苦难时的优雅风度。小说将背景设在70年代的苏北农村，围绕哑巴少年青铜与城市孤女葵花的命运交织，讲述两个孩子在贫苦中彼此照亮的故事。如今这部经典终于被搬上了大银幕。

0: 想家了就回来。
1: 导演陈坤后用了12年打磨剧本和拍摄，只为还原原著中最纯粹的情感。就连曹文轩本人看完电影也数次落泪，感叹影片抵达了文学难以触及的。

0: 情感浓度。当然，这不仅仅是一部儿童片，更像是一剂治愈当代人精神内耗的良药。电影精准还原了原著的气质，镜头聚焦苏北水乡油麻地，每一帧都如同田园诗般的唯美。剧组专程前往盐城、泰州实地取景，把江南乡野的温润风情一一收录，让文字里的诗意变成肉眼可见的风景。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暖。青铜寒冬里卖芦花鞋为葵花攒学费，深夜替他赶蚊子，还亲手做了一条冰项链送他去演出。无声的守护里藏着最纯粹的宠爱，他们一起扛过水灾、蝗灾，一起承受亲人离世的伤痛，在贫苦中靠一盏葵花灯彼此照亮。没有血缘关系，却比亲人更亲。这种不言不语却始终在场的陪伴，最能触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影片荣获了第38届金鸡奖双项提名。不仅于此，该片还曾入选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新风单元，斩获俄罗斯 Within the Family 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摄影奖等多项国内外荣誉，猫眼点映评分高达 9.6。不少观众评价他是孩子的第一堂人生课。2012年，一旦出影坛多年的陈坤后，将曹文轩的小说《三角地》改编成电影，并在台湾取景拍摄，促成了他和曹文轩的第一次合作。《三角地》是曹文轩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1998年获得台湾好书大家读年度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这部电影也最终获得第13届电影频道百合奖评委会特别奖。三角地问世十多年后，年过八旬的陈坤后又决定将曹文轩的《青铜葵花》搬上大银幕。那这次为什么会选择《青铜葵花》这篇小说呢？他说，第一次读到《青铜葵花》，便被书中的动人故事和魅力景象深深打动。
1: 实际上当时有一个赤壁的制片人，他看了这个小说之后呢，他认为善良是这部小说里面从头到尾呈现的，不管他怎么写故事、写细节，一个中国传统的良善，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材。所以呢，我个人呢，就是拍了那么多部电影，都没有坏人，
2: 坏人
1: 很合乎我想要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曹老师要了这个小说，他也很信任我的，就你来拍吧，就这样子。这部小说大概满了10年以上了。对，这中间的话呢，我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熟悉，然后我答应他一定要在他的故事的原地景去拍摄。这个投资方蛮有意思的，就是大概将近200个父母亲，就想拍一个他们70年代80年代生活过的朴实，给现在他们的孩子看。都有一批这样的朋友，就是说导演可不可以帮我们拍一部电影，给家庭看，给孩子看。我说卖不卖钱我不知道，但是我曹老师的小说是绝对没有问题，他具备了这样的条件。那曹老师同意的话呢，我们就拍。一个朋友说，你老喜欢走在荒凉的路上。我说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那一直也在想说，怎么样给这个市场一个东西是我可以做到的。选这里的在地看，当然这是这些将近200位的家长父母亲啊，他们给我的一个说，哦，他们生活过这样艰苦的年代中间的话是这样子的啊，在物质的缺乏中间的话，他们也是过得很好。那对比现在孩子都用物质去教过多的物质享受去教育他们，我想可能那个时代的人对面对直面挫折的适应力可能会比现代人
2: 对
1: 的人更好。
2: 对，
1: 那所以这中间是不是也有一些些自我的一个
2: 您的一个哲学
1: 观想看。
0: 乡土生活已经不是新一代年轻人的生活记忆了，未来的乡土写作自然也会越来越少。很庆幸还有很多留存下来的像《青铜葵花》这样的经典作品，让我们还能领

0: 略到曾经的苏北乡村那份独有的风土人情。青铜葵花的年代背景和角色语义其实和现在的生活有空间距离感，它讲述的是半个世纪前的江南。剧组是如何用影像语言、台词等思考审视这个距离呢？导演陈坤厚。
1: 我想地景是蛮重要的，就是对于土地，因为曹老师写这本小说也是因为他对土地的敬畏跟尊重啊，所以他把他生活过的这块地方写在书里面。对，我也想说土地，对土地的尊重，对，土地绝对是人的生命
2: 对
1: 最重要的来源跟因素。对，如果说大家对于土地的尊重，如果说你更深的去尊重它的话呢，我想整个价值观会不太一样啊，我想会更温暖一些，我希望是这个样子。对，我有时候就试着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子。
0: 观影现场不少观众发现，青铜葵花的大部分取景地就在盐都草房子景区和台州的江堰古城。此外，剧组还在盐城的花旗葵园、蟒蛇河等地取材拍摄，将盐都优美的乡野风光尽收镜头之中。很多细心的影迷注意到了，原著草房子中古朴的油麻地小学，在电影《青铜葵花》中摇身一变，成了故事发生的主场景——大麦地小学。那金黄的葵花田、翠绿的芦苇荡、低矮质朴的草房子、宽阔的蟒蛇河水域，导演用固定镜头记录下的芦苇荡、水牛、野鸭、小船，仿佛为苏北里下河平原写了一首动人的田园诗。从电影《流浪少年路》、《小毕的故事》、《新鲁冰花三角地》到现在的这部《青铜葵花》，导演陈坤厚多数作品都在聚焦青少年成长过程、社会生活和时代变化。那他是如何定义这种创作释放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呢？
1: 非常关心这一块的时代的发展，就从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0年代到现在20年代的整个的变化，所以我非常清楚，就是说给这些年轻朋友什么东西，我也是这样子而已。对对，那就拍这样的电影，那就拍小别故事，对对，就是拍这些东西比较容易掌握。你一定要做自己能掌握的东西，这点很重要。对，故事找的东西，能够呈现的东西很重要，对，你才能够深，你才可以给观众什么，你才有，你心里一定要先有自信，我这个出去是没有问题的，观众是会感觉到的，这样子。
0: 青铜葵花是一部全年龄治愈系文学电影。陈坤厚在采访中也有说到，这部电影几乎用的都是固定镜头。电影的剪辑师是台湾剪辑大师廖庆松，录音师是台湾录音和音效大师杜笃之。在观看电影时，我发现片中台词很少，基本都是靠演员的行为肢体完成的。音乐音效的配合，适当的留白，也给观众更多想象的空间。
1: 因为家里有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如果说大人也呱呱噪噪，我想尊重是很重要的，对孩子尊重很重要的，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大人都呱呱噪噪，我想一个不讲不出话的孩子，是对他是一种侵略，一种不尊敬。
2: 是，
1: 所以我尽量把对白讲得很低，讲得很低，这样子我想也能看懂吧。就是他的音效确实好，因为没有声音是最难做的。
2: 是是是，
1: 对对，每场戏都乒乒乓乓乒乒乓乓，那就好做了。
2: 是，
1: 我刚上就是我没有声音，这就比较难做。那我也是杜老师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0: 随着剧情的深入，观影期间我也听到了很多观众的啜泣声，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这是一种别样的治愈感。现实生活浮躁快节奏，在这种缓慢留白的叙述中，大家体会到另一种纯真。在拍摄《青铜葵花》时，导演陈坤厚说，他理解的这部电影有四道，分别是道爱、道歉、道谢和道别。
1: 因为我没有任何煽情的表演，引出你的

0: 眼泪，我没有，我只是把，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说，几个点，就是比如想说，牛的过失，我想万物平等嘛，牛也有它，我怎么走，我要怎么走，我有我的看法嘛，我想这个东西也是给人啊一个教育跟启示，所以他就这样走嘛，对，他就孩子就送他嘛，拍拍他嘛。对不对？最后把绳子拿掉嘛，我不要再拉你了，我不要再拴你了，对不对？你走吧。我想这种人，在这中间的所有的过程中间的话呢，就是人有四道，就是道爱、道歉、道谢，最后道别。这里面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过程中间它都呈现了这样的一个，那只是观众不知道我是把它拍出来了，
1: 是
0: 对，最后道别。他，你这个牛在我这里工作了一辈子，对，啊，他要走了，那我也去谢谢他。啊，牛也是，也道谢，对不对？啊，最后呢，孩子也道歉。我想这个部分，世道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还有奶奶也是，
1: 是
0: 很豁达的，对不对？我就不要看病嘛，她很豁达的面对死的，对，生病嘛，对，年纪大就是这样。一般来讲，我想这也是一种传达，对。那他也是在过阵间回头看看这个房子，好，那当然也是生活在这个地方那么长时间的道谢，对不对？这我要离开的道歉，对不对？之后呢，对于所有家人的道爱，之后呢，他就跟牛说："你等等我吧。"好，等等我吧，也是一种道别，对，跟家里人道别，跟他的婚姻，最后，做一双鞋子，对不对？让他在天堂的路上好走一些。那我用牛棚里面他牛的那个绳子，作为一个连接，这样子。我没有，实际上这中间也有四道在，道爱、道别、道谢，之后呢就道别了，这样子也有。这都隐藏在整个的过程中间。
2: 有人说，电影《青铜葵花》是送给孩子的成长礼物，也是给成年人的一场心灵洗礼。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一堂生动的挫折教育课、亲情课和美育课。他们能在故事中读懂苦难，学会珍惜和坚强，在唯美的画面里感受文学与光影的魅力。对于成年人而言，这是一场回归纯粹的心灵旅程。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找回最初的纯真，学会与生活和解，懂得陪伴与坚守的意义。这个五月，我们在电影院里遇见青铜和葵花，看苦难中绽放的光芒，品岁月里沉淀的温情。这一次，让文字里的感动在银幕上重逢，让纯粹的无锡国际邮件互换局正式开通运营。无锡地区跨境电商国际邮件迈入本地直办、高效通关、次日直发新阶段。
3: 此次首单出口的货物为无锡吉吉格商务有限公司出口俄罗斯的 3D 打印塑料鸡蛋架，在当地市场深受欢迎，高峰日销量达5000单。记者看到，该单邮件在互换局监管场地依次经过 X 光机预安检、核辐射检测、CT 机审图、海关现场核对等环节后快速放行，前后不到10分钟时间。而在此前，无锡地区收寄的国际邮件需转运至苏州互换局查验，再经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口岸出境，环节多，耗时长。互换局启用后，寄递效率明显提升。无锡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任秋平：
4: 无锡互换局启用之后，我们可以实现当天的邮件查验放行，同时我们楼下就是长三角邮件处理中心，可以搭载第二天凌晨的邮路直接去几个口岸，整体时效可以缩短2天左右。
3: 国际邮政互换局是与国外邮政机构直接分发交换邮件总包的邮局，无锡国际邮件互换局兼交换站是无锡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口岸工程，长三角邮政物流枢纽关键节点。项目分2期建设，总投资4.5亿元。未来，无锡国际邮件互换局将深化与海关、商务、机场等部门协同，探索跨境一锁、西港直通车等创新通关模式，打造辐射场。

0: 三角链接全球的现代化国际物流枢纽。无锡市邮政安全发展中心业务科科长卢红。
1: 下一步，无锡市邮政管理局将深化邮政快递业与跨境电商先进制造业融合，推进产业联动发展，鼓励快递企业拓展海外服务网络，高水平运营无锡国际邮件互换局，助力打造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承载城市。
2: 近日，装载着四套国产大型风电设备的天乐轮从南京港顺利起航，直航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卡西姆港。这是南京港首次出口风电设备套装，海事、边检等多部门联动保障，助力中国制造顺畅出海。
3: 此次起航的天乐轮船长 189.99 米，宽 28.5 米，载重吨近4万吨，

0: 口装船出海。南京港龙潭天宇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亮。
1: 是南京港是首次做这个丰田出口，是一个新的货种的这种开辟。富力的这个企业，它直接靠我们龙潭港很近，所以也大幅降低物流成本。
0: 这批货物将在约十天后到达巴基斯坦卡拉奇卡西姆港，用于当地新能源项目建设，是我国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助力全球绿色能源转型的生动实践。南京边检、海事等部门提前部署，联动保障，助力中国制造顺畅出海。南京港边检站执勤三队民警张晨凯：
2: 我们优化重要设备出口勤务方案，落实网上报检、一站式查验等举措。通关时间较传统模式压缩70%。
0: 南京海事局提前对接码头、船方、货主等相关单位，全面掌握船舶技术参数、货物特性及装载需求，全程指导企业完善作业流程。南京海事局龙潭海事处海事监管科科长包木希：
3: 风电设备的叶片长90米，它在装载和这个运输的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作业的过程中需要掉头重新靠泊，我们是海巡艇全程伴航维护，全程帮他监控我们整个水域的这个横越船舶以及顺航道船舶，确保他掉头的安全。
0: 此次南京港风电装备套装远洋首航，为南京本土制造企业深耕国际市场搭建了更便捷的物流通道。
4: 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3: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

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开车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孩子们的榜样。
1: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文明出行。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1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其剑如江湖，折剑出江湖，一把剑，一壶酒，一匹马，红尘作伴，逍遥天地间，煮一壶青梅，笑谈一江湖。现在啊，大家可能觉得跟我们看的那个武侠小说，或者说一些江湖电视剧，好像我们已经不在江湖中了。但江湖，江湖，他不一定说穿着古装就是江湖。人家说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最近《正午阳光》又有新剧了，哎呀，那个男主角，说实话，我不是特别满意。杨洋长得帅，这是毋庸置疑的。哎呦，那个五官还有那小气质真不错。你说这老天真的是不公啊，怎么可以把这么好看的脸长在他的脸上？令人艳羡、佩服、嫉妒，但并不恨。但是杨洋呢，这个演技，说实话，这次《正午阳光》就是优酷新播的那个江湖剧，叫什么来着？叫《雨霖铃》是吧？我还追嘞，我觉得挺好看。一个是最近的主角，一个是雨霖铃，我觉得这两个剧都值得追，还都是挺精品的。但是我是觉得，那个雨霖铃描述的那个江湖啊，是正气横行的，是剧情紧凑的，但是演员呢也会有一些让人不满意的。你比如说那个白景堂金毛鼠啊，就是别人说长得挺帅，但是感觉有点老。然后那个女主角叫叫什么名字来着？你们那最近有没有在追这个剧啊？那个女主角就是也还好，但是并没有让人有惊艳的感觉。就是灵动性不足，就是正午阳光投资这么好的剧，剧情这么棒啊，编剧这么棒，然后画质这个服化道什么的各方面都很好。如果说，当然我觉得他们选择这些人可能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要保证票房，比如说选杨洋、选肖战，那么这个票房或者说这个片子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一个折上折。我与你同归去，大家可以来咨询和报名，8天全包零购物，然后只要4330。汉华西、汉侯路以南、永宁路以北的地块啊，有这个500张床。目前这个项目室外的幕墙基本上都已经完工了，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服务全江宁的妇女儿童和周边的居民，同时填补紫金山科技城及周边片区的这个医疗资源的短板。啊，真的是还挺好的。所以呢，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在这座城市当中体验了什么，发现了什么，也第一时间跟我分享。2992发信息说，阿树，下个月13号要跟你们广电去新疆，很期待哦。我这已经是二去新疆了。嗯，蛮好的。我也是去了2次新疆，一个南疆一个北疆，让我觉得印象深刻，希望有机会还去新疆。当然你是跟哪个节目去新疆，我没听说我们江苏广电谁安排去新疆的活动啊。白天说今天晚上去夫子庙看看啊，还有老门东什么的啊。2992甘南是去哪个地方？艾米是甘南不是赣南，你这说的江西南部了。我们说的是赣南啊，甘肃的赣啊，甘南，甘南应该是甘南。你可以搜搜看啊，你可以加我个人微信嘛，我把那个链接发给你，点开之后看得清清楚楚。在节目当中说多，我感觉有点浪费时间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对这个目的地有兴趣，然后呢，6月19号有时间，然后8天全包，然后呢又是只要4330，你觉得性价比很高，你想跟阿叔出去玩，你就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来咨询和报名。然后在群里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有专业的人士啊，有非常详细的解答。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香雪兰早上好，最美的香玉早上好。有一个朋友呢想听是妈妈是女儿，说送给昨天过生日的人。其实每一天都有人过生日，然后包括明天晚上我在 N 剧场首轮互动的时候，就要问树苗们谁今天过生日啊，或者是5月份过生日啊，我们要一起为他

唱一首歌。今天提前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啊，谁过生日我都唱啊，是妈妈是女儿，我唱的可好了，我今天晚上准备约朋友去 KTV 了。

0: 加码搞了波大的，从现在到5月20号这段时间，品牌折扣超多满减，这福利太让人疯狂心动了，价格都很炸裂。今天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加海蓝之谜面霜14毫升，再加60毫升的洁面乳，再加60毫升的精粹水，一共是699，再配套礼盒礼袋。各位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京选，马上就可以购买。每次活动海蓝之谜都不会缺席，大家都说护肤这事儿，想要效果好，预算充足就买品牌一点没错。别的不说，女明星的护肤啊，真是有一套。就像海蓝之谜的代言人全智贤，近年来全智贤虽然鲜少露面，但每逢出现都必成话题。网友直呼全智贤好像真的不会老，果然是吃了防腐剂的女人，这么多年了还是印象中的样子，一点都没变。明星们即使高强度工作，也能够在上镜的时候保持那么好的一个皮肤状态。像我这种每次熬完夜第二天都垮到不行的熬夜新人来说，一口气把海蓝之谜家的面霜、水乳、洗面奶都用上了，这几年用下来直观感受就是嫩、弹、蓬、亮，看不出夜猫子的痕迹。久未见的同事看到都说怎么越来越年轻了。所以如果你也想一直入手海蓝之谜的套装，但没有好价格而观望许久，现在肯定是好机会。微信的小程序直接去下单，搜索银江南京选，一目了然的性价比，真的把海蓝之谜价格直接拉下神坛，性价比太碾压了，赶紧去下单，搜索银江南京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京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

0: 询02585420008186518781766。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我们的热线电话这个时候开通了，所有在上学路上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打进电话来。阿树哥哥会给大家60秒的时间出一些题目，你们来答题，看你们能不能答得对。我还是那句话啊，答得对答得对其实不重要，答得对当然是最好了，答不对就算是学习之

0: 84652997，84652997就可以抢先成功了。一会儿来听听今天打进电话的两个小朋友，或者是两位朋友到底是谁。在等待可爱的宝贝们的电话的时候，我再把那个琵琶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昨天好多人都在疯狂的买琵琶。去白家湖吗？还是去哪？
1: 知道。
0: 你爸妈带你去哪玩？你都不记得啦？
1: 好多。
0: 好多啊，那也挺好的啊。好的，那再问你个问题。如果你的回答让我满意的话，等一下我给你的题目就简单一点，好不好？啊，我来问，你觉得你爸爸身上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在你眼里，
1: 数学学的还很好。
0: 哦，你爸爸数学你觉得学的挺好，是因为他辅导你数学作业的时候特别厉害是吗？
1: 嗯。
0: 还是说你爸爸特别会算，就是算那个算钱算的特别好。嗯，你觉得是爸爸更大方一点，还是妈妈更大方一点？
1: 爸爸。
0: 爸爸，哦，挺好的啊。那你爸爸，你爸爸平时你觉得他花的钱是他自己的呢，还是在妈妈那儿要的？
1: 跟他妈妈都要他的钱。
0: 妈妈，那你爸爸挣了钱不给不放在妈妈那里啊？暴露了，暴露了，家里面财政大权在爸爸手里掌握着。嗯，我来问问王思雅爸爸，怎么做到让老婆不掌握你的财政呢？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把钱全部花给他们身上啊，就把钱。然后就让我花了
0: 啊，情商很高啊，就是掌不掌握也不重要，反正钱都是给你们花的，是吧？你自己不怎么花。
2: 是的。
0: 哦，嗯，怪不得你们家女儿说你是大方的啊。好，希望王思雅爸爸就是挣更多的钱，到时候暑假可以有机会跟阿树哥哥到欧洲去玩，好不好？嗯，好，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来答题了。答完题之后呢可以听一首歌，王思雅跟爸爸商量一下想听什么歌啊。
1: 立春。
0: 立春，哦，这个歌好听的啊。好的，一会儿来听这首立春。那这时候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答题了。
1: 嗯，
0: 好，请听题。传统的那个剪纸啊，一般是用在什么样的一个传统节日当中？什么
1: 节？春节。
0: 春节，恭喜你答对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是哪里？
1: 希腊。
0: 希腊，恭喜你又答对了。好，那么下一题，请问张继有一首诗叫《枫桥夜泊》，他写的是哪个城市的夜景？枫桥夜泊，
1: 杭州。
0: 杭州吗？确实跟杭州有点趋近了，但不是杭州。小杨，
2: 苏州。
0: 苏州，恭喜你爸答对了。布达佩斯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啊？刚才阿叔哥哥说带你们暑假去欧洲玩，其中就会去这个城市，有布拉格，有这个维也纳，还有布达佩斯。布达佩斯是哪个国家首都？你看我们去匈牙利、捷克还有奥地利，选一个。一个都猜不到吗？
2: 捷克。
0: 不是捷克，是匈牙利的首都。哎，好的，哎，这个也是知识的掌握啊。好的，谢谢王思雅。王思雅去学校跟老师跟同学有空说一说今天早上参加阿叔哥哥节目了，好不好？嗯，给他们推广推广，宣传宣传。好的，谢谢你，那就这样啦，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啊。那刚才我们提到说布达佩斯是匈牙利首都，好多人不知道，所以我们得往外走一走，去看一看，看看世界。布达佩斯很美的啊，布达佩斯，你看我们之前介绍过维也纳，介绍过布拉格，每一个城市单独拎出来介绍都让人觉得无限的想去玩。那布达佩斯也一样，布达佩斯

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有多脑核。哇，哎呀好漂亮。那其实还有这个，我觉得有那个文艺美食也让人很期待。比如说布达佩斯有一个纽约咖啡馆，说是世界上最美的咖啡馆，有金色的穹顶，还有壁画，还有水晶灯，坐在里面哈、啊、拍个照片喝个咖啡多好啊，是不是？那么多瑙河的夜游，在灯光下的国会大厦、城堡、链桥、金色连城线，太好看了，太出片了。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次我们7月24号出发去欧洲三国旅游肯定是充满了期待。我希望大朋友小朋友们心里面就是放一个期待，说如果可以的话，时间上来得及呀、经济上也允许啊，那就跟阿叔去玩。7月24号提前咨询和报名，5月28号之前交定金，每个人还可以便宜800块钱，就2000出点头，我的妈呀，每天出点头那就挤破头了，2万出点头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叔的个人微信号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咨询报名。7月24号去

我看到大树给我发信息说，阿树把蚊虫叮咬的那个儿童蚊虫叮咬的那个药的链接发一下。好的，我已经发给你了啊。他说的这个蚊虫叮咬就是我们国货之光一个抖音有百万粉丝的帕达诺啊母婴系列，他们其实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卖过那个刺泡精华、素颜霜啊、护手霜这些的啊，卖得特别好。其实他们真正最厉害的还是母婴产品，比如说孩子在这个夏天的防晒乳，还有这个叫做雪绒霜，舒缓雪绒霜，这个舒缓雪绒霜啊、还有那个就是很多的这个防蚊叫叮叮的那个，就是都是很适合我们来用的。比如说防晒霜50克一瓶，两瓶才146啊，然后那个蚊虫叮咬的那个舒缓霜之类的才69块钱两支啊，就是这个确实很多人买啊，这个效果又好又便宜，国货之光。如果大家也需要的话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要要链接选一选看一看啊、哦，买到你就是赚到哦。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的微信号，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们来继续有请一下下一位，看有没有小朋友在等我。早上好 ，Hello。是不是等得太久了？哦，那我们就继续开通热线咯。我们现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8465-2997，其他朋友正好没有抢到线，这个时候赶紧拿起电话来，8465-2997，一打这个电话，立刻我们小胖哥啊就会有一个非常好听的男音说，你好，欢迎参加精灵之声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的激情60秒啊，8465-2997，现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心动一下啊。这个我是觉得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东西，大家还是要多抢抢啊。

0: 还不是广告哦，好物推荐哦。打开我们的这个内购平台哦，就好东西特别多，所以你要是说天天就是卖货，你都不知道卖哪个哦。还有那个液体沙拉卖的特别好，一会儿跟大家讲。好，这位小朋友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周牧峰。
0: 哦，周牧峰，周牧峰，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哦，男孩，那你几岁啦？
1: 七岁
0: 啊，七岁的小可爱啊。七岁小朋友，这个你觉得你自己属于比较成熟的那种小孩吗？就是你觉得你懂事吗？
1: 嗯。
0: 哦，懂事哈。那我问你两个问题啊。那你说月亮晚上不睡觉，它在干什么呢？我们睡觉的时候，月亮就在天上，太阳睡觉了，月亮不睡觉，它在干什么？
1: 它在看，
0: 他在干嘛？
1: 眨眼睛
0: 啊、哦！他在眨眼睛啊、哦，眨了一晚上啊，眨了一晚上。嗯，那如果说给你一个魔法棒，嗯，这个魔法棒，你知道魔法棒是干嘛用的吗？
1: 干嘛用的？
0: 干嘛用的？就是可以有魔法的那种，棒子一挥，哎，你就可以变东西出来。那我问你，如果你有魔法棒，你第一件事想变个什么？
1: 吃的
0: 小馋猫啊，这么爱吃，怎么你平时爸爸妈妈不给你吃东西吗？请问白居易《长恨歌》讲述的是谁和谁的故事？
1: 知道。对，我根本没学过。
0: 你没学过，你妈妈学过呀。就是我给你们提示一下，最有名的那么一个皇帝和妃子的故事是哪两位呀？唐朝的白居易，唐玄宗和谁？
1: 妈妈说不知道。
0: 你妈妈紧张，杨贵妃嘞。唐玄宗和杨贵妃了啊。好，那骆驼不有个驼峰吗？骆驼背上那个驼峰的主要储存的是什么？
1: 水。
0: 水。你跟阿叔哥第一想法一样。对，不是水。是什么？
1: 我妈妈说是水。
0: 哦，你妈妈跟我一样没有文化。都不对啊。是，其实我看到这里来是脂肪。骆驼上面那个驼峰是脂肪。你骑过骆驼吗，沐风？
1: 没。
0: 找机会
1: 啊。我只骑过马。
0: 你还骑过马呢啊，骑大马啊。好的，有机会你可以去骑骑骆驼。好的，那就这样咯，希望你到学校时候跟同学们说一说你今天早上参加阿叔哥哥节目了，好不好？
1: 我之前参加过一次。
0: 啊，参加过一次，那你跟同学们讲过吗？没讲，没跟同学们介绍阿叔哥哥，是不是？
1: 我介绍了，但是都没兴趣。
0: 他们为什么没兴趣啊？我觉得是你介绍的不够精彩吧。你怎么介绍的？你现在给我远景重现一下。
1: 我能说的都说了呀。
0: 真的假的？你怎么说的呢？我听听看。比如我是你同学，你怎么跟我说？
1: 我想想。
0: 嗯，你想想。
1: 阿树的节目可以参加活动，还可以买到很便宜质量好的东西。
0: 天哪，我们把孩子都逼成什么样啊。我这个节目给你印象就是参加活动跟买东西啊。你应该跟同学说可以打电话答题玩游戏还能学知识，你应该跟同学这么介绍。你说买东西，你们同学
1: 这些我跟同学都说过了。
0: 哦，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已经讲得这么细了，我觉得好感动哦。周牧峰，你是最帅的，你真的很优秀，阿叔哥给你点赞好不好？
1: 嗯
0: 嗯，太可爱了，希望有机会你可以线下参加阿叔哥的活动，让阿叔哥哥现场跟你合个影好不好？
1: 嗯
0: 嗯，好。
1: 我明天去那个活动啊。
0: 啊，你明天来啊？你明天到那个博物馆奇妙夜来是吗？
1: 嗯。
0: 好哎，那你一定要记得跟我说你是周牧峰好吗？因为明天小朋友多。

0: 所以呢，你要不就是讲一些具体的，我可能就记不得啊。对，因为我没看过你的脸，你到时候一定要窜到前面去，把阿叔的大腿抱住，好吗？你
1: 大阿叔，嗯，我自从得参加一次你的活动啊。
0: 什么？你
1: 说在一次，我在第一排，你还记得吗？
0: 哦，
1: 这一次
0: 是不是在那个朗诵课，就是那个家居中心石林家乐家那次啊？
1: 嗯，
0: 我记得，我觉得你，我记得你长得很帅，对吧？
1: 行，
0: 你敢不敢承认自己长得很帅？长得特别可爱，你觉得你自己长得不可爱啊？
1: 我觉得我小妹妹可爱。
0: 啊啊，你妹妹可爱，你妹，但是今天是星期五哎。好，星期五又怎么样？星期五还是少吃，不能天天放纵自己啊！你心里要有个数。但是减肥它是个过程，几个月之后啊，你就养成了那种习惯，你就知道自己大概在什么时候该怎么吃。有的时候甚至像我们对吧，人到中年，周末偶尔喜欢小酌一下，小酌之后微醺，微醺的状态之下，你就大脑啊，你就控制不住说想要吃很多。就现在我跟你讲，就算我喝了酒，我依然会告诉自己差不多嘞，不喝嘞，不吃嘞，哎，就控制住了，就控制住口腹之欲。哇，真的，我都自己佩服我自己，很厉害啊！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一样啊。好的，这个时候进入到今天的阿树脱口秀，关注一下社会热点新闻，也欢迎你们跟我聊天哦，发送信息来聊天，打招呼说早上好，想听什么歌，然后我聊到哪儿你也先扫两句，你就是有话没话搭一搭，好不好？就是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这个是 APP 江苏广播官方 APP，下载完之后首页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啦。
2: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有人说你这个早餐内容听着像是麦当当和开封菜早餐套餐。我跟你们说啊，早晨6:30左右点早餐，除了他们还能有什么选择？那就是那个包子、油条和那个粥，每家每户都差不多，要不就是什么饼，那我是真的是我不想吃啊。最后选来选去，而且我跟你说，什么卖什么开封菜贵的要死，就是我早上吃早饭啊，我点早餐，我每天早晨没有低于40的。我每次点早餐的时候心都在滴血。哎，你们对于这个 M 跟那个 K 这两家有没有什么就是可以省钱的够的啊？不对，方法啊，有没有省钱方法能不能跟我说一声，加叔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我不太懂。我看我有好多朋友就可会就是说这么一弄那么一弄啊，就是可以省好多钱，买咖啡或者说点东西都一样，要每天花40-50块钱点个早餐，我真的觉得好贵。可是除了他们这两家我也没什么其他可以选的，其他我真的不爱吃。那20几块钱的吃着我觉得我可能觉得它的这个营养搭配都不够丰富啊。如果你们有这个好办法可以跟我讲讲好不好，来加我的个人微信告诉我，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硕4个字的汉语全拼。每次去到国外的时候就根本就不想吃，就想吃我们的中国菜，可是一回到这个国内啊，然后我们早晨吃早饭的时候，哎，点来点去都是什么麦当劳之类的。所以这次我们去欧洲，我们是外国菜中国菜都给你安排的妥妥帖帖的啊。7月24号出发，12天9晚，我们直飞布达佩斯啊！我们这次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欧洲3国游。此时此刻打开广播正在听阿叔说话的朋友们，你们想想，暑假期间7月24号，愿不愿意跟我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在那20-30度的美好的气温之下，感受这份特别的浪漫啊！我们去维也纳啊，我们去多瑙河游。